南门外边都是秦的这滴水，不好进。分区的部队准备打开东门，扫清东北两面城墙上的岗楼，接着要解决王家花园、天主堂的敌人。县大队准备打司令部，而牛的水高屯在这个区小队拿西门大街的岗楼，别的区小队分头扫清西南城墙的敌人，还调来另外两个县大队，而警戒保定和城里的敌人，此时增援部队也能来，也要防范。这一天晚上，黑老蔡蔡飞虎领着这个县的县大队和几个区的小队，然后悄悄的、秘密的到了指定的地点，就是斜柳村。黑老蔡蔡飞虎带着个老铁匠来找牛的水高屯，说东门外啊，只有一道这堤通于城关，两边都是水，堤上看来施展不开，在水里非挨揍不行，最好不硬攻，而分区司令部给咱们是一个任务，要咱们呢派人突进城里去，把东面的城门开开。这位老人家是我以前的师父，他姓王啊，叫王双，是镇上开锁的，他有办法。你们赶快派一位同志，要机警勇敢，能冲锋向前，跟他一块儿去。这是个危险的工作，任务可太重要了，你们看谁去合适呢？牛大水此时就说，我去行不行？老头说，别介，我去吧。黑老蔡蔡飞虎笑了，你们两个带队还是不要去。大水提出来了，叫他兄弟牛小水前往。高腿一拍腿，我觉得行啊，大水啊，你这兄弟挺机灵，胆子也大，就适合去。忙把牛小水就给找来，跟他就谈。牛桃水高兴，嘿嘿，我早就想去，行了行了，咱们多会儿走吧，你们说吧。黑老蔡蔡飞虎说，给你们一个夜光表，今天晚上正12点，你们把城门开开，东门外大部队呢用这机枪接应你们，这事儿呢你们就有了保障了。老铁匠王双是个大高个，胡子茬都白了，笑呵呵的，我保证能开开，开不了锁，我这条老命就不要了。瞧着这小水，哈哈，这个小伙计，你敢去吗？牛小水鼓起腮帮子，歪着个头，怎么，你老人家瞧不起我，看我是个孩子？斜柳村的鬼子小队长郑野都是我打死的，要完成不了任务，老人家，我说实在的，我拍胸脯，我这条小命也就不要了。这时候黑老蔡点点头，好，好，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一老一少，拿下镇子的话，你们也是头功一件。又掏出另一个表来，说这是司令员的表，你们对一对吧。对了表之后，牛小水兴高采烈，把这夜光表装在小兜里，又把盒子枪顶上子弹，就这样拉着这位老师傅王双就走。牛大水这时候追出门去，叫住小水，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叮咛兄弟，小水啊，你可是个小人办大事的人，任务不轻，你掌握情况，你要掌握住，多用脑子想办法，好好帮助老人家，胆要大，心要细，可别出了差错啊。小水站得笔直，昂着头，哼哼，

哥哥，难道说你对我还没有信心吗？哥，你就放心吧，完不成任务，我不回来见你，我是提头来见。牛大水点点头，好样的，好兄弟，真有咱们老牛家那股英雄气。完成任务回来，我要犒劳犒劳你。牛小水跟着老师傅王双走了，牛大水一直看着他们走着，最后不见了人影，这才转身回去，放下牛大水他们不提，单说老师傅王双和牛小水要到这镇西南的北角，这壕里的水抬胳膊抬腿有独到之处，干净利落，真有两手。下了城墙，就是一大片荷叶坑。人们轻易说实在的，知道这地方不能轻易到这儿来。他们俩就转到这坑边，要到这东面去，不走大街，单抄小胡同，到了老师傅王双的家。等到11点钟，这老铁匠王双叫他老伴儿到东门去探探情况。老伴儿能有个10来分钟回来了，那边没什么动静。老师傅点点头，王双拿上通火的铁条，又找了几块破布。牛小水就问他：“老人家，您带这个干什么？”老师傅王双笑了：“哈哈哈哈，你真是个外行啊，开城就指着这玩意儿，你就放心吧。”就这样。一老一少两个人就出发了，到了东大街的街头，他俩贴着小胡同的墙根探出头去望，天很黑了，这模模糊糊看见斜对面一家这酱园的门前有3个带枪的人，叽叽喳喳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商量些什么，听不到，只听见有一个人隐隐约约说。准睡着了，那两个就翻墙进去，一个人在门口守着。老师傅王双知道，这酱油掌柜的老许出门了，估计呀，他们是不是要偷东西？看这样也像，但是呢，也不能说现在就能敲定他们这几个人是来偷东西的。不偷东西能干什么？难道来搞娘们儿？他们藏在小胡同里，看着样就不安好心，要跑进城门洞里，怎么也逃不出那些人的眼睛。眼看着这表绿光光的长短针快并到一起了，那该死的家伙还站在门口不走。老师傅王双和这牛小水都急坏了。牛小水这孩子实际很机灵，猛然这脑袋一闪，想个办法，悄悄跟在老师傅王双的身后就商量：“老人家，您说这怎么办呢？您说怎么办？赶紧用手指指路。”就这样，牛小水后来一琢磨，老人家，我看这样，我呢蹑足潜踪。要到西边小胡同口，隐着身子藏着，朝那人扔一块小砖头，这样呢，我看看怎么办。好，孩子，多加谨慎，多加谨慎，不要大意。就这样，此时小水呀，真就朝那人扔着一个小砖头，吧嗒，那人四面望啊，听这声音觉得很奇怪。牛小水又扔了一块。那家伙生气就问：“他妈的谁呀？”牛小水说：“你们干的好事儿。”说完了，吧嗒又扔了一块砖，转身就跑。伪军骂着：“他妈小崽子，你不想活了，你要死啊！”提着枪，噔噔噔噔噔噔噔，追进胡同。老铁匠王双趁着这个机会，闪进城门洞里。谁知道给那3个坏蛋一耽误，12点钟都过了，外边的大部队。

0: 以为开不了城门了，吴挺机枪一起朝着城门上打，耳轮中就听到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哟，城门上的机关枪现在已经响起来，敌人都出动了。就这样，再看此时，这老师傅王双是进退两难呐。 急得要命，敌人出动了，城门上、街上，还有东城上都有。老头咬着牙，沉住气，忙把这铁条垫好布，路进这大锁里头，然后往上使劲儿，嗨，用力这么一撬。
1: 打铁锁咣当一声就开了，老铁匠王双这老头儿真不顾死活，拉开了城门，大声喊：“开了，开了！”这下被敌人发现，可坏了。就这样，有人拿枪奔他而来，城上的手榴弹也往下面扔，哧，哒，哧，哒。对面的机关枪也是一股的打呀，啪啦啦啦啦啦啦啦，老铁匠王双只好就地一滚，咕噜噜啪，就地尸八滚呢。咕噜噜啪滚出一丈多远，蹦起来，嘣！怎么回事？跳到河里去了。城外的大部队看见城门也打开了，可高兴坏了。这步枪、机关枪。 扔这手榴弹向敌人就打来，一下把敌人的火力就压下去了。一个连长跳出来，盒子枪一指，快上！一连人往城里冲，有几个倒下了，连长也挂花了，爬起来喊：“同志们，不要后退！同志们，冲啊冲啊！”战士们也喊：“冲啊冲啊！” 杀呀宰呀！一个连冲进城来，后面的部队也呼呼往城里跑，城墙城楼上的敌人是纷纷乱逃，大部队占了东城，巩固阵地。一面往街上打，一面往城墙两边扩展。天也明了，就这样，东城北城的敌人全都扫清了。上午9点，开始准攻啊！这四面都响开了枪声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0: 后边各扛着一捆一捆的枪，姓董的这个队长叫董吉明，走在最后面也投了降了。一伙人都送到司令部去了。这会儿啊，县大队已经把司令部的敌人压缩到这院子里，四面房上都压了顶，手榴弹噼里啪啦往下扔，烟火冲天，都熏黑了。鬼子和伪军冲了几次也没冲出去，院子里横七竖八倒了一地，剩下一小部分躲在屋里也不敢出来。县大队在这房顶上又喊话，里边的伪军也不言语，你们出来，你们出来。就这样砸破了窗户，把大枪都扔出来。黑老蔡蔡飞虎一马当先啊，啪，就这样把门就踹开进去了。这些伪军吓得都蹲在墙角，浑身发抖直哆嗦。黑老蔡说，你们不要害怕。害怕什么啊？你们只要改恶向善，改了错误自然都是好人。就这样说了不少好话，好话安慰他们，才站了起来。可是呢，俘虏里一个鬼子也没有，大家就觉得很奇怪，怎么有这事儿？

满屋子开始搜查。一个战士见这炕的对面有个床板搭着个铺，就用刺刀歘啦挑开这毯子，往床底下一瞧，这回可看见真有个鬼子，撅着个屁股一动不动，钻在里边，拉他出来，他还往里钻，末了揪他的腿拽出来，这鬼子这脸呐，被这火药熏黑了，跟那半截黑塔一样，眨巴眨巴眼睛，蹲在一边一语皆无，现在也不说话了。另一个战士发现墙角立着个麻袋，开头以为是一袋粮食，后来仔细一看，不是，一摸软乎乎的，原来是个鬼子蹲在里边，用自己的手攥成个麻袋口，死抓着不放。两个战士把麻袋颠倒过来，呼啦朝这一下子才把它倒出来。有个伪军指指那炕，指指那坑，这时候就发现坑炕里还有俩鬼子，就这样拽拽拽拽拽拽拽，好半天把他俩都给拽出来，拉出来一瞧，嘿嘿，这脸黑的跟包公似的，身上又是烟灰又是土，实在有点不像样。黑老蔡就问：“你们的枪呢？”他两个人傻乎乎瞪着个眼，问什么也不说。后来呀，这锅台的底下找出两支2把盒子枪，又从那坑和炕里搜出3支大枪，众人大喜，尤其是黑老蔡心中高兴啊。那么南边、西边，这城墙上的敌人也把枪都交了，这西门大街岗楼上河狗皮那一部分还是非常的顽固，而分区司令部因为区小队呀不多，人不多，所以也没机枪，叫他们不要硬拿，主要威胁对方喊话。再表谁呢？放下黑老蔡，咱先不说。单表牛得水和高屯儿，他们在岗楼附近呢。牛小水也找来了，他们离这岗楼也是200来米，爬在这民房的后面。先是牛得水、高屯儿两个轮流喊：“哎，伪军同胞们，现在城已经全占了，你们还不交枪，为什么给日本鬼子卖命？”你们要听话，千万别忘了，咱们还一定是一家人，都是炎黄子孙。你们交枪不杀，咱们呢优待俘虏。喊了半天呢，两个大嗓门跟那喇叭一样，最后都喊哑了。但是这岗楼上也不硬也不打，还得打，真顽固。岗楼上的河狗皮高声喊。高屯儿，高屯儿，你不是个人！我骂你八辈儿祖宗，我骂你呀！你不是东西，还有那牛大水，你也不是东西。你们八路军，这虽然我们有仇恨，还是要争取你。希望你好好想想，千万不要装着黑色的炸药，足有600多斤，都抬来了。带来了命令，是叫区小队配合爆炸组一块儿掏洞，然后炸这岗楼。牛大水他们找来了铁锹、铁锨，用这冰炸着的这种零响，几十个人一起动手，从房里掏起，怕掏邪了。爆炸组长此时在房上，这沙土包的后面望着远处，一会儿一颗扔起手榴弹，日嗒，越扔越远，越扔越远。

下面挖洞的人们顺着地皮就震动，一路就掏过去，里边也点着灯，一筐一筐的土往外出，掏了老半天，这才掏了个20万见方的坑道，一直通过壕沟掏到岗楼的下面。他们就找了个躺柜也抬进去，一口袋一口袋的炸药往里装，装满了一躺柜，长长的药线也安好了。大家跑出来继续喊话，伪军同胞们，你们赶快下来吧，炸药已经装好了，再不下来你们就得炸上天了。何狗平喊一遍，伪军同胞，你们快下来吧，火碾子已经点着了，再不下来真就炸了。有两个伪军急得噔噔噔噔噔往下跑，和狗皮狗急跳墙，眼珠子都好瞪出来。你们俩边跑，炸得着炸不着那是他们吹，八路军有个屁用，就会耍手段吓唬人。你们俩谁敢下去，我让你们俩吃枪子儿。这俩伪军吓得魂飞天外，真不敢跑。你别看这个喝狗皮没有鼻子，嗡嗡直叫啊，还是洋洋得意，朝这边又喊，下边你们这些穷八路听着，你们都不中用，眼看就要完蛋了，阎王爷来摸你们的鼻子了。一句话没有说完，楼底下不惯病，这一躺柜的炸药跟闷雷上耳轮中就听着咔咔动咔动咔，岗楼炸上了天，这些破砖烂瓦木片是四处乱飞，附近的民房也都震破了。曲小队往上闯，河狗皮早就炸没影，炸成灰烬了，只剩下3-4个缺胳膊蛋腿的伪军，甩出去老远也震死了。这个时候可真正炸成功了，各处的战斗都很顺利，只剩下天主堂两个大楼还没拿下。从城里来的援兵和这些人都打回去了，七小队也接到司令部的命令，暂时撤到城外去休息。刘大大街有几个老百姓也逃跑了，结果一枪一个也打死了10多个老百姓。这时候吴金龙这心呢急得慌，这时候一个神枪手已经来至近前，你别骂街，咱们比比看。那边张金龙乐了，哈哈哈哈，看看咱们谁是英雄好汉，我告诉你，我要打了，打就打。咱们的神枪手此人姓李，叫李玄。李玄站在那儿，这个时候再看两个人就开始准备。张金龙挺骄傲，看着准头怎么样，回来瞧一下。啪，张金龙先是一枪打到岗楼垛口上，刚一放声，此时张金龙就骂，好啊，我打到你，你也打到我，怎么回事？张金龙傻了，把对面那岗楼打了一枪，对方在他的垛口打了一枪，虽然没受伤，但是也恨。牛大水更恨张金龙，张金龙你道歉。可是呢，何世雄咬着牙，哼，你们谁也不能投降，避开这大桶子，弄了两大桶这汽油，然后用这个青桶子吸泡的汽油喷射到岗楼上去，然后掷弹往上扔，扔手榴弹，啪啪啪啪，这一打过去，火就着了。西边这岗楼先着起来，火焰直冲天顶，

敌人呢，怕我们的人冲锋，把岗楼旁边的天主堂后边的民房都给点着了，四下里现在照得通亮，东边的岗楼此时也着了火了。这时候西北角上黑云涌起，又是风又是雨，夹杂着挺大的雹子也下来，司令部啊，赶紧下令停会儿再打。战士们淋着雨都进了屋里，牛大水和手枪组一伙，恨不得一下子就把何世雄、张金龙这些人都抓住。他们现在也焦急，马上开了个小会儿，估计敌人活着不多了，打算找个地方摸进去。有这么十几支手枪，敌人也跑不了。牛大水呢，跟司令部又开始接头。司令部刚好派一个排要去搜索，就叫他们一块儿前往。雨啊，还是刷刷的下着。一伙人弄个梯子，从这东北角翻墙进去，到了天主堂第二道的后门，一点动静也没有。他们就想，是不是有这地堡呢？就这样摸进天主堂的前院，牛大水一下子给绊倒了。一摸，这是机枪身。进了天主堂的洋房子，有的打亮手电，有的点着牙刷这把子，四下里就照。那何世雄的屋内啊，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墙上挂的是这大转带，里边没有一颗子弹，手枪套子也是空的，地上呢烧的一大堆的纸灰，那屋里是东西啊乱七八糟的，没有一个人影。同志们一看，又气又恨又咬牙，嘿嘿，看来这姓何的准是跑了。那么何世雄、郭三麻子、张金龙带了20多个人，是跑了吗？一点不假。早就逃跑了，这一下雹子趁这机会挖墙挖这窟窿钻出来，就这么的过了荷叶这坑。张金龙啊，光脚上着城墙，用绳子把他们一个个拉上去，大家又吊着绳子，一个个呲溜下来。一伙人探头探脑就摸到河边河对岸。高屯呢，本人早奉了司令部的命令，派一部分队员正把守此地，防备零星的敌人就此逃跑，真是歪打正着啊。何世雄在黑暗里望见一伙人影拿着枪，忙解下皮带，一面打他的小老婆，一面骂：他妈的，你这个汉奸老婆，抓住了还不走。队员呢，马小胆儿拉住枪就喝口令。何世雄说什么他妈口令，我们是分区司令部的。这时候再看小胆儿赶紧去禀报，抓住了何世雄的小老婆，就全都淋湿了，还想走走不了。马小胆儿也挺害怕，一看人家人多势众，赶紧就得在这儿堵截，又找了不少人。这时候小小子也着急了，怎么回事呢？他此时也跟着来了，就这么的回去也禀报。就这样何世雄他们就跑了，就这样人家人多一跑，何世雄趁势这来的人人少，就跑到哪儿呢？到了小李庄。结果刚到小李庄，四个队员也来了，然后又来了好多人，就是这马小胆儿和这小小子回去禀报，来了40-50号，就这么的把他们给包围了，气呼呼跑来找这高屯儿。

0: 汗，心说话，我身上还有两颗手榴弹，不如我就立立功劳，跟这帮汉奸拼了，自己死也值。就这样，小小子划着船追上，追上到了岸边，正好在他们背后，何世雄突然一回头，发现他妈的，你个小兔崽子，还不快走，你想死吗？这个时候何世雄高声喊喝，你跟着我想干什么？找死！小小子一时慌张，忘了拉这线了，转身一把抓住何世雄的领子，举起手榴弹就砸。可是何世雄一转身，啪，手起一枪，把小小子打倒在地，小小子就栽到这低坡之上了。这个时候再看呢，月亮上来了，十八九的月亮实际照得更加的明快。三只快船追了一阵，等来到这堤上，两头一望都没有人了，前面100多公远有个房子还涨着水呢，跑过去一看也没有人。到这儿一看，牛大水就一愣，没想到小小子也死在了眼前。众人不能迟疑，还得找。就这样，高腿马上派出3个尖兵在前面进行侦查，一伙人在后边跟着，沿着这堤，然后进这坡，又跑，就到了朱家口附近。一个尖兵赶紧回来报告，前面已经看到了小小子一死呀。众人心如刀绞啊，高腿吃惊啊，小小子就这样死了，想必肯定是捉拿何世雄，被何世雄他们所害。高腿就这样叫这3个尖兵注意，大家又往前追，跑不远，突然前面问口令，头里3个人赶到前面，一排子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又打来了。这个时候后面的队员都趴下，高腿喝着趴什么，赶快跑。大伙弯下腰沿着这低坡跑了。就这样，外坡的敌人平行了，两方面隔着这低又打起来。可是眼前呢，太让人害怕了，打了半天谁也打不着谁，啪啪啪啪啪啪又放枪。牛大水心里就琢磨，可惜来得太晚了，没拿手榴弹，小小子也牺牲了，这样打打一夜也没有办法。就和高屯商量，由高屯带一个班往前跑半里地，搜索过地，再往回包抄他，两方面一块打。高屯点了点头，拉上一个班，噔噔噔就跑。高屯心里急呀，只跑了200-300公里就过了地了，离敌人几十公就打不上了。趁着一股这乱劲儿，大水也越过堤，一下子把敌人都给按住了。这夺下武器，大家兴奋的要命，忙用这绑腿的布把那些家伙又给捆起来。马小胆3个带着枪早就给敌人给缴了，手也反绑着，都带着伤。一见自己人来了，一跺脚，你们怎么才来？刚到了朱家口，这有船呢，那何世雄他们哪去了？牛大水赶紧问。哎呀，何世雄这个王八蛋带着一伙人，带着他小老婆还有郭三麻子、张金龙，刚才我看见了，7个人坐船逃了。哦，众人一听，就是一浪。
1: 这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

0: 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0: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真去打扫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三室两厅两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通宇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销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0436733，180004367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叶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amazing。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搜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销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六十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amazing。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室2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1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诺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20页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烧纸点，不搜花间之盼，四季流转，五度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佳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北部五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神话和新材料产业逐步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努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神神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不当卫生。
4: 讲究卫生，做卫生，做卫生。

0: 不流转，不断耕耘。我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毁日那么小的破土而出，从未忌惮
0: 播种新中国地理论的种子，
1: 守护这片我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辆的种子，
1: 守护解放国集团汽车的车轮从建立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自修号智能动车总下线驶向全国，百度为模组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努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都天安门广场。

0: 他们想看这车，他们提一些。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
0: 行。他们想要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忙。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么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管理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通远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唐朝实行府兵制，天下分为12个郡呢，12个郡都由设在长安的骠骑车骑两将军府统领。可是骠骑车骑将军呢，无权调兵，他们是直接听从皇上的命令，而且是以兵符为凭。皇上金口玉言，调兵都不好使，必须拿出虎符。两个虎符对上了，哎，就可以听从命令，是认符而不认人的。
2: 要是平常不打闹，闲来无事的时候，府兵们呢，都作为奴隶，耕作于田野，而且轮番走京师宿卫。要是四方有事有战事了，那就根据皇命出征，战事完结马上是兵散于府，将归于朝。这就是府兵制的那么一个优点。本来嘛，府兵制的本意那就是让这士兵啊不失农业，不要去当兵当兵，不用去做农民，当兵平常也可以做农民，也可以发展农业，也可以自给自足。另外一点，将帅没有卧兵之重啊。你别看你当元帅，你当大将，名好听，平常就是挂个衔儿，什么时候手上握有兵符了，什么时候才算有实权呢？那平常实权全掌握在皇上手里，你将帅再能耐，你也没有办法调动军队与皇上争权呢。这么一来，就可以决断祸乱的萌芽呀。那大唐之时，尤其当初，这12军呢是唐军的基本精锐，那大权由皇上李渊紧握，就他一人独握兵权呢。你别看李世民当年那么牛，牛白搭呀，你出征之前要向皇上那里请兵符，皇上把兵符给你了，你带队出征，打赢之后兵符再送还皇上。一旦交了兵符，你手里头除了你自己的那一小部分亲卫军那些王宝之外，没有任何兵权。那马三宝身为大将，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吗？听夫人倩子这么一说，一乐呀，哎呀，这又是公主的话，你以为我不知道兵符的重要性吗？我也明白，皇上这一次也没有把兵符给太子啊。招啊，公主啊，就是这样说的。别看天下大，但重要处都集中在这个小物件上，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做皇权呢。三宝啊，我看您呢有一点小题大做了，皇上就是仅仅说了那么一句，又没有交给太子兵权，你看把你弄的满面愁云，这是男子汉大丈夫所为吗？啊，这倩子一句话呀，说的马三宝不言语了。倩子一乐，拿手捅了丈夫一下，上一次啊我告诉你了，事在人为，现在太子和亲王都过来拉拢你，兵刃相见，那是要见真章本领的。太子既然拉你，说明太子他心里头没有十足的把握呀。太子要是手里没有把握，他干嘛还拉着你呢？还是那句话，论智谋，论上阵，论哪一 没有
1: 见分晓吗？啊，你发什么愁啊？
2: 欠你不是发话了，说的马三宝
1: 一脸愁眉没了，油油变形了。哎呀，他一伸手就把倩子给揽在怀里了。夫人呐，真有你的，不枉跟随公主多年呐，就你刚才这番见识，让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儿也望尘莫及呀。你看又来了，不是男子汉大丈夫，行事要果断，不能够犹犹豫豫的，既然咱们决定要做，就不能顾及太多呀。上一次我说过，要该着咱们倒霉，咱这宝押错了。您放心，去赴死的不是你一个，为妻我一定会随你去见公主。那天我是这句话，今天我还是这话。马三宝一听，夫人呐，那我就听你的，从现在开始我坚定不移的把这条路走下去了，不到这没有那一天。总而言之，我不会再有什么灰心气馁了，一定要为秦王争这个位置。哎，这就对了，这才是我的好夫君呐。马三宝一听，得，我要不保秦王啊，干脆咱们就离婚了。那打这之后啊，马三宝是更加卖力了。为什么呢？有压力了，有危机感了，知道自己既然是认定这条道了，那为了自己前途，那是有进无退呀。这是一条不归路，能不卖力气吗？
2: 简短结束。到了武德七年六月初一，皇上李渊终于起驾前往仁至宫，到那避暑去了。
1: 依照皇上李渊在朝堂上说的，太子李建成果然开始在京城监国，而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这一次全被皇上李渊给带着一起避暑去了，随驾出城。除了这两个王子之外，李渊所带的官员还是那一帮老臣呢，有裴寂，有封伦封德仪，有萧雨、陈叔达、屈突宗等等等等。
2: 马三宝那当了护驾的主官呢。
1: 一路之上，马三宝忙坏了。你想想，皇上安危都在他手上，能不用心吗？甚是忙碌啊。齐王李元吉呢也不闲着，打一出长安城，这个脑袋呀是来

0: 个直逛的，干嘛呢？
1: 观望鸟兽林锁在伏鼠那个群里看。
0: 呀，李万吉一看怪事，李世民锁在伏鼠当中，除了房玄龄、杜如晦这一对李世民的左膀右臂是文官之外，其他的文官是一个没有啊。那秦王后一自带的可以说是清一色的武将，什么秦叔宝、尉迟敬德、程咬金、长孙无忌、侯君集、张公瑾等等等等，都是这些叱咤疆场的大将啊。哎，怪事儿啊。哎，李元吉把这马呢往这裴进马身上凑了凑，裴进呢，你看怪不怪？二郎这个人啊，平常一贯是浮庸风雅呀。父皇这一次避暑，那毕竟在殿内的时间是多的，他应该带他们一帮的读书人呢。读书人来了，在殿里头啊，写文章、论诗、画画。那有机会卖弄本事，可你看那些会作诗会画画的文人这一次可一个没带呀，反倒是带了一帮的大老粗武将，你说怪不怪啊？难道说带着一帮武将来护驾的？那不能啊，一个马三宝来护驾不就够了吗？难道是带他们来游山玩水的？这好像也解释不通吧。裴寂冷笑一声，秦王啊，二郎这么做可大有深意呀、啊、这就是他比你和太子爷稍高一筹的地方，因为他呀知道皇上爱狩猎呀，一旦皇上打起猎来，这些个大老粗不就有讨皇上欢心的机会了吗？啊，李元吉点点头啊，嘿，这个二郎啊，真是果然诡计多端啊，这个心眼长那么多呀。再说了，狩猎他们谁能够比得上我呀？啊，是啊是啊，裴寂呀，赶紧吹嘘。所以圣上每次外出狩猎总是喜欢带上四郎吧。嘿嘿，李万吉多可惜啊，任志功刚刚在城还没有趁手出的，否则呀把打来的猎物趁天做得了，哎呀那是美味的，一定会让裴湘莲吃得心花怒放的。是吗？我领教过领教过。这两人呢越说越高兴，说到兴奋之处不由得相

0: 全无作物。所以你看吧，这个秦王集团和太子集团现在这个矛盾是异常尖锐，已经不像原来似的，原来还有一个是非观，那么现在呢，真正达到了对人不对事了。我就腻歪你这个人，你这个人抬手动足，我觉得都对，甭管你办的事是有利于国家还是不利于国家。为什么呢？因为你是那个阵营的，我是这个阵营的，咱们俩一山不容二虎。那再加上裴寂和这李元吉一对饭桶，平常根本呢也没办过几件拿得出手的事，那天色府署对他们更是嗤之以鼻，更是看不惯的。一听他们哈哈大笑，哎呦，就觉得耳朵疼啊。程咬金呢，看了看旁边的侯君集，嘿，看见没？这老头啊，鬼头马脸，张头鼠目。哎，我听说他没有什么真本事，上马不能杀敌，下马提笔也写不了文章啊。我不明白了，像这种锦囊换蛋，朝廷要他干什么啊？哎，你说他是什么原因能够做到如此高官呢？嘿，侯君集呢，拿着马鞭子，在程咬金所乘挂的锦花裘就大肚孤独的马屁股上轻轻的拍了一鞭子。什么本事啊？看到没？就这个本事啊，没意思，拍马功夫厉害呀。你平常干得再好，功夫再深，你这拍马的功夫没到位，领导不喜欢，你再有本事得不到提拔呀。这就叫做呀，领导说你行你就行，是不行也行；领导说不行就不行，是行也不行，你不服还不行。嘿，程咬金一听，可不就这个理儿吗？啊，俺老程就他妈不会拍马屁，要会拍马屁呀，我估摸着我现在早成成奸了。哇，这俩人呢也在这里哈哈大笑起来。旁边秦叔宝一听，那秦叔宝多持重啊，
1: 大脸一沉，
0: 哎，志杰，军机不要胡说八道，小心让秦王听到了。是啊，咱俩小声点，小声点。
1: 程咬金一伸舌头，看了一眼走在前面的李世民，
0: 一看呢，李世民呢根本就没听到他跟侯君集的话。李世民干嘛呢？李世民现在呀，正乘着马，专注的和旁边的杜如晦说话呢。
1: 就见李世民拿着马鞭子往前方指了指，
0: 可明啊，
1: 前面
0: 就是泾阳了。过了泾阳，再走240里地，就是方舟了吧？秦王李世民呢，突然间在这个时候问到这么一句话，把方舟给提出来了。这个问题呀，问杜如晦最合适了。为什么？杜如晦这些年呢没干别的，掌握情报工作，早已经把天下山川都收进囊中了。那杜如晦就是一个活地图啊，跟随李世民出行之时，更是把沿途山川形势又看了一遍，默默熟记于心呢，做到有备无患。你知道半途当中会发生什么事儿啊？万一有敌军来攻呢，我们抵挡不住应该往哪撤，
1: 我们能够抵挡应该在哪里设伏，在哪里设卡。
0: 万一我们内部发生矛盾，万一秦王被人陷害，万一走到了山穷水复不可开，
1: 走240里地
0: 就到了方舟了。嗯，李世民说，方舟的西边再往北稍微的偏一些，是不是就是庆州了？
1: 两者相距大概有300里吧。
0: 嗯，

回殿下，您说的不错，直线距离确为300里，但是呢，中间山川相隔，非常不好走啊。你看着300里，估摸着绕道走就不止300里了，估摸翻一倍也有可能啊。李世民又一点头，哈，所以啊，那个阳门干在那里，可谓山高皇帝远呐，就可以为所欲为，勤练兵勇了。哎，可明啊，这些日子庆州那里有没有新的消息呢？杜如晦心中一动啊，这李世民今天怎么了？提起庆州，提起阳门干，已经很长时间李世民没对这两者关注过了。回禀殿下，阳门干现在还是像往常一样练兵不止啊。听说呀，这两天他又把庆州的城墙加高了1尺啊。哦，是吗？看来这杨文干果然意志不小啊。李世民呢，说到这里点点头，就打住话头了，就不再说了。这个时候，李渊銮驾前卫已经抵达金阳城下，那金阳的文武百官早就迎出几里地，在那里跪着迎接皇上啊。李世民这个时候把头转向另外一旁，另外一旁是王玄龄的。玄龄啊，殿下，8年前你就是在这金阳投的军呐。那天晚上的情景我是历历在目啊。当时你脚穿草鞋，手里头拄着一根长杖，这长杖之上沾满了泥浆啊。看你当时的模样啊，就好像一位刚刚从田里劳作归来的老农。谁会想到这位老农居然有满腹的志气呢？哎呀，张三林听秦王一提往事，感触颇深呐，赶紧冲秦王一拱手：“殿下，宣陵承蒙秦王清言有加，才有今天呐。”这都是秦王的恩遇呀。李世民笑了：“有玄灵破名，有鼓舞管仲张良也。”哎呀，李世民说着说着呢，这个话呀不容易转，冒出那么一句：“不知道太子今天恩宠杨文干，这又算是哪一招呢？”呀，房玄龄、杜如晦听到这里，两个人对视一眼，没敢接着李世民的话茬。为什么呢？到了今天，这秦王李世民怎么突然间又把庆州、又把杨文干给提起来了呢？这就是以为妙计未取纳，殊之成竹已在胸。上文书上说道，唐高祖李渊一驾任志功，这个任志功啊，在方州之人，依山而建，坐北朝南，新盖的宫殿呢，特别的气派。这宫里头有两座一大一小的自然山峰，主殿一大峰环建。和着风相连的回廊直通峰上啊，上面有依照风势建筑亭台楼阁，种的奇花异草，哎呀，是特别漂亮啊。偏殿建在小峰旁边，和主殿的建筑格局大致相同，就是规模小一点，好像是小三号的主殿似的。皇上李渊第一次来到任志宫，沿途一

这一些美女啊，那都是蜀中刺史献来的蜀中女子。蜀中女子穿妹子，那还了得吗？有那么一句话叫少不入川。为什么少不入川呢？就怕少年的时候进入四川，进入蜀中，被那些女子迷恋住，没有了斗志。可见当地的女子是相当的漂亮，国色天香啊。尤其是里面有个姓严的严妃，长得更是漂亮，身材婀娜，仪态风流，年纪还未及28年岁。没到28岁呢，什么28呀，28就2个8岁，没到16岁呢，长得特漂亮。李温呢一眼看中了，封为妃子，陪王伴驾。你别看李温呢已经60岁了，但是呢这花花肠子还不改，每天呢就让严妃侍寝，在这人至宫里逍遥自在。听闻那皇上住的主殿呢，偏殿呢就留给李世民、李元吉以及各位老臣一起居住，其他天策和府署驻扎在西门外的楼盘里头。那皇上每天没有事情，也没有什么朝政，在这里有什么朝政呢？朝政全留在长安了，全给太子了，皇上就在这里度假来的，没什么朝政。那他在这主殿里一待不出来，李世民等人呢也闲来无事，每天呢写写诗，赏赏月，游游玩，也就干这个。一晃好几天过去了，大家呢都闲得不自在了。哎，单说这天早晨，大家接到皇上李渊的旨意，让他们进大殿面君。大家一听，好，皇上终于想起咱了，赶紧走吧。就这么着跟随宦官就来到了大殿。到这一看呢，唐高祖李渊身着便装，非常惬意的半坐半卧在龙椅之上。一看众人进来，刚想行礼，李渊呢把手一摆，很随和，罢了罢了，都免礼吧。啊，既然来到这里了，名为避暑啊，就要名副其实嘛，不必让那些在朝堂的俗礼把咱们君臣给拘束了。你们呢都别傻站着了，这两边不已经给你们准备好椅子了吗？坐坐坐坐坐，全都给我坐，给我坐。大家一看呢，皇上挺随意，那坐呗。众人谢过座，小心翼翼的都坐到自己椅子上了。李渊一看，嚯，这众人呢坐在椅子上那也非常拘束啊。哎呀，李渊突然间伸了一个懒腰，要说这个地方啊还真不错呀，甚和朕意，舒服极了。哎，我说你们别在那里啊正襟危坐，这不自在，大家松弛一下嘛。咱们君臣今天呢在这里随随便便，我得闲喝，是得闲干啊，不必那么拘束嘛。啊，风清你说是吗？风轮风的一听，赶紧一拱手，陛下，可能是以前呢，大家伙这个弓弦拉得太紧了，现在不上朝也不用考虑杂事，这弓弦一下子松下来了，让我们当臣子的可能一时之间呢感到不太

适应。萧武一听，冷笑一声：“哎呀，走马灯不叫走马灯。”他来那么一句。风吹一听，哎，萧公，你这什么话？什么叫走马灯不叫走马灯呢？对呀，萧武说走马灯不叫走马灯，叫又来了。哈哈，哎呀，皇上啊，让咱们随王半夏来这里避暑，咱们呢只需要好好的陪着皇上玩扑克就行了，哪那么多话呢？这冯德一听，这就来了，又跟着站上了。就见皇上李渊一点头啊，不错呀，所谓有张有弛，张弛有度，应该如此的。二郎、四郎啊，李世民、李渊这一听，叫自己呢，父皇，古人说要修身养性，你们两个人呐，还都年轻，在这一点上要多加注意。你们俩呢，尚武有余，但是呢，这个性子还没有养好，需要好好的养性。这天下之事，太子将来还要依仗你们辅佐。现在兵戈渐息，治理国家可不能一味用武啊！啊，明白吗？啊，李渊赶紧出手，儿臣谨记父皇教诲。李渊急了，侧脸看了一眼李世民，啊，父皇，儿臣呢，从今天开始，那你也得读些书了。说到修身养性嘛，那我比二哥就差远了。二哥你这本来就好，这段时间呢，你看又是文学馆，又什么画画呢？这个又什么谈经诵典呢？吟诗作文呢？所以呢，二哥呢，他就养了一个处变不惊、决胜帷幄的本领，那比我强得多呀！啊，是吗，二哥？这李渊急说着，把脸转向李世民了。二哥，能修到您这样的本领，有什么窍门吗？有什么速成的方法吗？你教教我呗。李世民一听是微笑不语，那个脸上带着笑，你是内心深处心里说话。这个四郎原来一直是心直口快，说话不知道拐弯，可现在您听这话啊，这表面上听好像是一些捧人的奉承人的语言，但你细细琢磨，这话语当中是暗藏机锋啊。哎呀，没想到吧，这个四郎现在学的也能够藏起锋芒来了。李世民呢，心中想这些并没言语。那李渊一看李世民没回答，这个时候李渊也没忘下说，裴寂这个时候啊乐了，哎呀，四郎啊，你别光说二郎，四郎你也好得很呐。谁不知道四郎是我朝出名的猛将呢？现在又读书了，哎呀，皇上啊，这可是我大唐之幸啊！我这马屁也又拍上了。但话里话外，裴寂是处处维护李渊吉呀。李世民看到这个情景，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啊。突然间，心里头啊，惹过一丝悔意，后悔什么呢？心说话，这裴寂老儿虽说是个不学无术之人，但人家有能耐呀，有长处啊。什么长处？跟自己父王关系密切。哎呀，按说呀，自己如果聪明一点，应该跟着裴寂虚与委蛇呀，使这个裴寂能够在我和太子争储这件事上持中立地位，谁都别帮。哎，可惜呀、啊，

翻江倒海呀、啊。那皇上李渊呢，听完裴寂这番话呀，李渊挺高兴的。李渊他不明白两派的斗争现在已然是水火之势了。他一看李世民含笑不语，这平常呢李世民这段时间表现不错，在府里是哪也不去，和众学士谈经说文。哎，看来呀，自己前一段时间采用的平衡举措收到了好的效果呀。哎，就这么做就行，是不是？你们兄弟几个只要和睦，你们呐都帮助太子，帮助大郎，有多好啊！这天下不就是咱们父子的吗？何必争啊？这李渊还以为自己的帝王平衡术取得良好效果了呢，所以呢没有往深里想。现在一听李元吉要去读书，那更高兴了。好吧好吧，哎呀，说起读书，四郎啊，你打小就非常讨厌读书啊，小的时候没少挨朕的训诫。不过嘛，这读书什么时候想读什么时候都不晚呢、啊、你现在想读书了是件好事啊。父皇我非常高兴，太学里的陆德明、孔颖达是当代大儒，你呢可以拜他们为师，肯定会有教义的。谢父皇关爱。李万吉反应很快，赶紧谢恩了。他还说呢，父皇，现在儿臣呢也有老师，我平常呢都跟着府中元郎等人读书，那孔颖达、陆德明这两人的学问博达，哎呀，太高了，儿臣呢恐怕现在跟他俩读书我还读不明白呢。我觉得吧，这个读书啊，哎，得这个循序渐进，所以我这一时之间呢也不敢惊动这两名大儒啊。这样的，等儿臣有些进步之后再去请教他们，父皇您看如何呢？哦，李渊手眼虚然，四郎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啊。读书需循序渐进，以前你底子薄，慢慢来，你就是了。李世民在旁边一听啊，先说话不讲了，你听他的话呀。李渊吉在这里并不说鬼话呢，他要什么潜心读书，你把我脑袋丢球当球踢，这太阳啊都得从西边出来，他哪会读书啊，在这里忽悠你。李世民微微一笑啊，父皇，四弟想潜心读书是我家之福啊，也为其他弟弟妹妹们树立了榜样啊。儿臣承蒙父皇恩准，在府内设立了文学馆，四弟要想读书，我看啊不必另起炉灶，可入府一同研讨。这样一来呢，我们兄弟在一起就可以日日读书习文，也增进兄弟之间的情谊呀、啊。哦，李渊一听这话更高兴了，李渊呢就是渴望自己儿子们能够团结，能够像小的时候那样亲密无间呐。哎呀，二郎这个意见非常好啊，四郎啊，你跟着你二哥在一起，朕看最好了。所谓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呐、啊。你们哥俩要是能够拧成一股绳，共同辅佐太子，那朕与这一帮子老臣就不用操心喽。我们呢，真可以放心的出外游玩、狩猎，也许呢还能多活一些日子呢。哎，对了，二郎啊，你要看你的众弟弟妹妹当中有才识卓异者，就多替父皇我操一份心，赶紧的早加培养，使他们长成之后能堪大用，也算你尽了一份。

0: 兄长的职责。一听父皇有命令了，李世民赶紧起身，恭恭敬敬地说：“儿臣谨遵圣意，上服父皇与太子，下辅皇帝，助其才略，精心为父皇出力。”
1: 嗯，好好好，来坐坐坐坐坐。哈哈哈哈哈！
0: 呵，这大帅来台，你休想让我挪动一步，我就是不去。李渊听说这想的心事呢，李渊呢就撇开这个话题了，转回脸对大家说：“各位啊，这些天大家都歇得差不离了吧？啊，前些日子的安老劳顿，想必大家伙都歇过劲儿来了。”我呢来的时候路过西山，我看那里的山势不算太险呀，又没有人烟，很适合围猎呀，所以我打算今日午时过后，咱们君臣就一同去西山那里受上一回猎啊，各位看如何呀？大家一听，那能反对吗？这皇上出来本来就是休假的，大家是随声附和呀。
1: 嗯，
0: 李渊就吩咐了，陈清，陈清就陈叔达呀，这事儿你先去安排一下。二郎父郎，二兄弟，今日为例，你们所带府属都可以参加呀，正好让朕也见识一下他们的本事。是。说到是啊，这李元吉斜眼看了一下裴寂，这个时候他发现呢，裴寂也正看自己呢，两个人一对眼神，尽在不言中。这李元吉马上就明白裴寂的意思了。裴寂什么意思呢？裴寂用眼睛说话：“四郎哎，怎么样啊？被我言中了不是？”你原来白骨寺的二郎为什么带上了一帮子武将不带文臣？这二郎深谋远虑呀、啊、带着武将就是陪皇上狩猎来的，带着文臣能受什么猎呢？武将能哄皇上高兴啊。你呀、啊、你得注注意，你不是能打猎吗？你应该在打猎场上一展你的身手，不要被他们比下去了。
1: 嗯，
0: 李元吉冲着裴寂也一点头，那意思我明白。简短结束，午时过后，皇上李渊就在仪仗的护卫之下来到西山呢。这个时候裴寂也就纳闷了，纳什么闷呢？自打一出来，这裴寂就在注意李世民。他一看呢，李世民现在所带从人除了长孙无忌跟随之外，其他的府属一个没有。哎呀，裴寂心说话，难道是我考虑错了？李世民手下那么多的猛将勇士，怎么一个也没带呢？
1: 哎呀，
0: 裴寂呢用胳膊肘碰一下身边的李元吉。四郎啊，
1: 啊，裴寂什么事儿？
0: 你说这个二郎他到底在用什么名堂啊？
1: 啊，
0: 他既然带了这帮子武将，怎么又不把他们带来带到皇上面前显露显露本领啊？他想干什么呀？
1: 哼，这李元吉平常啊都特别厉害，这帮人一听这话，他们不来不好，他们要来了，围着二郎像苍蝇似的，弄得我头晕脑胀，还有什么心情来打猎呀？裴坚呢？哎，你现在怎么变得那么好操心呢？怎么着？
0: 见不到他们，你还想上赶见呢？
1: 哎呀，老臣就是这么一说，我哪想见他们呢？
0: 啊，行了行了，不提他们。不提他们，裴坚一岔，把这话题呀、啊、给岔开了。那这个时候，众人已经到达西山，皇上李渊下马，正准备上。

可不知道有个惊天大案正在酝酿。正所谓弯弓搭箭下罗网，今天究竟谁猎谁？上回书正说到君臣西山狩猎，李渊到了西山之后下了銮驾，目光在群臣当中搜索一遍，最后目光落在了五方使刘爱素身上。这个五方使是干嘛的呀？在唐朝初年呢，宫廷设立五方使，这五方使是专门负责狩猎事宜的。所谓的五方，指雕方、古方、鹰方、药方和狗方。你像雕啊、古就是海东青啊，鹰啊、鹞子呀，这都是比较凶猛的飞禽，再加上猎狗，这称为五方。五方的头就是五方使，叫刘爱素。刘青啊，陛下，朕的那只豹子带来了没有？啊，回禀陛下，这只豹子是陛下的爱物，臣不敢怠慢，早已带来。来啊！他冲后面一招手，有人赶紧的把李渊的马匹给牵过来了。那李渊乘化落地呀，那非是一般的马呀，这匹马乃是御花冲的后代。这御花冲你还记得吗？那就是当年隋炀帝的爱马，后来被王世充所得了，后来又被尉迟敬德在虎牢关给抢过来了，献给了李世民。当然献给李世民的时候，这御花冲啊牙口已经很老了，于是李世民就把御花冲交给了张万岁。张万岁精心培育，这御花冲跟其他的良马交配产生的这匹马，就是御花冲的后代，优良的基因呢。那去年李世民把这匹饱满良驹献给了李渊，那李渊非常高兴啊，把这匹马拉到众人面前这么一看，哎呀，大家是无不挑大拇哥呀，真是匹饱满良驹，头至尾长丈二，蹄子背高八尺，大蹄碗小蹄穗，螳螂脖朱雀耳，那一切的千里马的特征在这匹马上全都能找到。而且呢，身材高大，以稀可见当年御花冲的雄姿。所谓好马配好鞍呢，这匹宝马良驹身上披的是耀眼的黄金鞍斗，那皇上的马那能跟一般的马一样吗？黄金鞍斗被太阳光这么一照，是熠熠生辉，夺人耳目啊。这不算奇怪，最最奇怪的是在这匹马的马后丘上驮着一个圆垫，在这圆垫之上蹲着一头猎豹。就见这头豹子两耳直竖，双目炯炯，前肢扑踞，后肢弓蹬，全身紧绷，力量都集中在紧抓圆垫的前爪上，好像只要一给他命令，随时就如同闪电一般是弹射而出似的。这只豹子身上是黄皮黑斑，脖子上戴着一枚黑色的项圈，那是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送给李渊的礼物。那李渊平常对这头豹子是特别的喜爱，可惜从来没有使用过，今天呢带来了。一看刘爱素把马牵过来了，豹子蹲在马上，李渊是满面笑容啊，朕狩猎多次从来没用过猎豹啊，今天呢朕要尝尝鲜了。刘青，要是这个猎豹可以用的话，我看呢你这五方使的名称

0: 就要改一改了，应该称之为六方石，我再成你一个爆方啊！众人一听附和的是哈哈一笑啊。李渊直插地后跟着裴坚还说呢，裴坚呐、啊，刘兄那里还有一只猎豹，你也试试如何呀？裴寂是连连摇手啊，老臣不敢，老臣不敢呐、啊。只要皇上能够尽兴，那就是臣下最大的欢喜呀，是吗？哈哈哈哈！那好，那我自己带着猎豹狩猎好了。李温呢，兴致非常高，一步过去是搬鞍认镫，飞身上马呀。随后李渊驱马前行，众官和护卫是围绕左右啊，就开始在这西山脚下驱赶猎杀了。那李渊呢，本来就喜欢围猎，跟随着将官臣子们都明白，所以呢，大家伙想方设法把这猎物往着李渊面前赶呢，讨皇上好啊。李渊一看猎物过来了，张弓搭箭射猎物，忙活得不亦乐乎啊，非常高兴。您别看大家伙都明白，都知道把这猎物往李渊面前赶，但李渊吉呀就没这个心思。为什么呢？李渊吉比李渊呢更喜欢围猎，他一看到猎物啊，自己高兴还来不及呢，嘴里是大声吆喝呀，手下是一直不停地射出连珠箭，那野兽们是纷纷倒地呀、啊。众人呢就在这一片山丛当中是来回的围猎呀，
1: 玩的不亦乐乎，忙活了两个时辰呢，弄得每个人呢这个通体大汗呢。你别说，李渊那只猎豹是果然厉害呀，专门找那些大野兽下口，一看到猎物，噌就从马上弹射出去了，嗷的一声，那甭说啃那猎物一口了，就这么一声怒吼，什么野猪啊、麋鹿啊，听见这一嗓子呀，那顿时就吓软了，很快就被这猎豹冲上去给擒获了。所以两个时辰打下来，那属李渊皇上这猎获得最多，那紧接着就要输李渊吉了，其他的人呢都是寥寥无几。怎么本来呀就是陪皇帝玩，没想着自己猎，大部分机会都让给皇上了。果然呢，这李渊呢是非常兴奋的，哎呀，老头你是一身臭汗，但是呢特别爽快呀，看看自己啊，这两方对阵的马上都已经装满了自己射的猎物。李渊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各位知道朕为什么喜爱出行狩猎吗？
0: 当然了，
1: 狩猎本身就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儿，但是呢，朕之狩猎跟普通的猎户狩猎还大不一样呢，
0: 因为呢，我大唐以武立国，不能忘了上古的本分。
1: 朕作为开国皇帝，戎马一生，还有这骑马作战的本领。
0: 我就担心我的后世子孙，他们在皇宫里一待，荒废了武功啊。所以啊，天子经常出来狩猎，能够弥其不足啊。哎呀，裴寂登阁一听啊，这马屁就赶紧过来了。是啊是啊，皇上至圣至明，皇上生死远虑啊。这萧瑀、陈叔达、屈突忠虽然不是马屁精，也是点头附和呀，觉得皇上那么做也是明智的。
1: 呵，李渊被这么多的马屁精一拍，那李渊呢

0: 一年寿命的神话。
1: 哎呀，李世民心说话，父皇啊，父皇，你到底怎么了呀？啊，最近两年，在大唐国势渐强之后，您就开始手握政事了，例行的早朝，一动不动就不来了，是天天会朝，整天你在宫中与那年轻的妃子们厮混在一起，要么就出来狩猎，俨然一个太平皇帝的模样啊！不得不说，就打从去年开始，您这地府宫殿，您修了多少？就修了三处啊！哎呀，这可不妙啊！您别忘了，咱们大唐朝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啊，有多少事儿还等着干呢？您这一味享乐，这可不是好事儿啊！像过去皇帝当中，爱享受者那是多数，励精图治者那是少数。难道说父皇您现在就已经开始松弛心智了吗？已经开始就想着一味贪图享受吗？您现在真的要退居二线，把这皇权交给我大哥李建成吗？这一想起这件事儿啊，这李世民呢，这心里这个怨气大了。怎么呢？心说话，父皇父皇，你既然立大王为太子，您就不该在自己面前再提出让自己当太子的想法。您这么做，不是在怂恿我的夺储之想吗？话说回来，您如果想立我为太子，那您就该废立分明，不应该拖泥带水。就到现在可好，已经酿成了争位之事了。而您呢，又不分青红皂白，还想用平衡的方法来换取眼前的清净。像这样重要的大事，父皇啊父皇，您不认真的从根源上来消弭，仅仅做一些表面文章有什么用呢？哎，说到底呀，这都是父皇的性格使然呢。父皇就这样一直以来犹豫不定，左右摇摆，这可是国君之大忌呀，这可不是一个好国君应有的素质。想到这里呀，李世民突然间心里头涌出了一丝忧虑。忧虑什么呢？李世民心说话，父皇啊父皇，眼前就要有一场大事发生了，我不知道面临这件大事之时，你会如何处置呢？李世民呢，心里头想这些，那难免的这神思就飞了，站在那里独自发呆，就像傻了似的。其实这个时候啊，李渊的车仗已经行动了，开始返回了，群臣骑马跟随。李渊急圈马要走，哎，一看李世民还在那里发呆呢，哎，大哥，哎，大哥，李世民这呆呀，缓过神来，哼，你这在干嘛呢？该走了。李世民呢？哎呀，想起自己刚才那种失态的样子，自嘲的笑了一笑，赶紧搬鞍振动，飞身上马，跟随上去。那这时候，李世民呢？就落在后面了。李世民一落后面，长孙无忌慢慢的放慢马速，让李世民追上来了。等到大家伙临近西门桥边，大队人员一力返回驻地，那不能够再往前行了，那不能跟着皇上进宫啊。那这个时候，李世民把马勒住了，看了看旁边长孙无忌，然后看了看前面，看到无人注意，压低声音，李世民就问了一句：“张万岁那里 有什么新消息吗？
2: 啊，长孙无忌飞快的也看看嘴，一看吴灵珠，这才轻声回答：自打咱们离京的时候，得了张万岁的归湖传书，这事儿啊就再无消息了。
1: 当时啊，他已经动身了，依照这个时间估计，应该现在呀就该得手了。
2: 嗯，这李世民呢，在湖里头养了两只白龙，这东西可以用来传递书信，那跟现在一道似的。那您说能怪？都用飞鸽子，用白龙传书。李世民给他们固定了两条道路，一路飞往洛阳，每天呢可以往返数次；一路飞往陇西张万岁的木马岗。每天可以往返一次，这样一来，李世民平常虽说身在京师，但每天都可以与洛阳的张亮、陇西的张万岁频繁联系。
1: 而现在来到方舟，这个白狐就不能带着了，两地的讯息要滞后很多，都必须是这白狐飞到京城之后，京城的李安每天把白狐所传书信快马送到方舟，交到李世民手上。
2: 所以李世民又问张万岁：
1: 那京城里的人到了没有？
2: 啊，算是时间应该到了。
1: 二郎啊，你先入宫，我到大路之上看一看，一旦有消息，我马上进宫禀告给你。
2: 嗯，李世民重重一点头，但是声音放得更轻了，说了一句：
1: 无忌啊，事发之初不可有丝毫的疏漏，这一点你要切记切记。长孙无忌也重重一点头：您放心吧。说完两人是分道扬镳，李世民拨马回宫了。那这个时候呢，李渊及李渊回到宫中，李渊吉呀、要博父亲的欢喜，就从猎获的野味当中挑出几种，亲自到后厨指点厨子们洗钵烹制，呵，果然做出了几道独特的美味呀。李渊群臣这么一品尝啊，呵，好，是交相称赞呢、裴吉一边吃啊还一边夸呢：
3: 陛下呀，老臣以为要说烹制野味之道，举目天下难有人与四郎比肩呢。
1: 李渊呢啃一个野猪腿，一边啃一边说：
2: 人都说四郎善手能食，
1: 果然不错呀。不过四郎啊，你今后要把这等聪明之术用在读书上，父皇相信这效果也会不错的。
3: 呵，李渊吉一听受到表扬了，李渊吉更是得意了：
1: 父皇，可惜呀、这一次没把儿童府上的趁手的厨子给带来，做这野味啊用父皇您那些御厨不行，
3: 怎么他们都是科班出身的？科班有科班的好处，但也有他的不好处，就学东西呀、学得爱板了，一招一式那都是循规蹈矩，都老办法，不求新变化，所以这个滋味啊就差了一点。
1: 他一说这话，旁边李世民心中啊嗤之以鼻，
2: 一看李渊吉沾沾自喜，心说话就是四郎不务正业呀，就喜欢在这些无聊的事上下功夫，你让他读书那无疑是痴人说梦啊。
1: 有句说两句，我一想算了，说了算了，说也白说，徒惹麻烦。再说李世民现在心里都有事啊，所以吃东西呀、吃什么也不香。
2: 众人侍候完这李渊吃完之后，然后告辞离座，各自返回去了。
1: 那李世民回到自己的寝宫，回房间洗浴一番，然后披上一件长衫，就坐在孤灯前
3: 拿出一本老子《道德经》在那静读，读了一小会儿，啊，门呢轻轻被人推开了，掌声无忌从门外进来了，翻手把门又给带上，来到李斯密近前，伸手从袖当中掏出了一个小纸卷，二郎来了，就四个字，二郎来了。哦，李斯密赶紧的放下道德经，接过这卷纸，小心翼翼的在灯前把这卷纸外面裹着的蜡泥给剥开，轻轻的把这卷纸给展开，一看上面的密密麻麻写的都是蝇头小楷呀、啊，那年头也没放大镜，反正看这玩意儿够费劲的，但费劲也得看呢。李世民凑近灯前凝神观看，哎呀，李世民看完了，眉头是顿时舒展的，脸上见了笑容了。无忌呀、啊，这事长了，张万岁的戏做得挺足啊。说着话，李世民就把这小纸卷放到烛火上，是付之一炬，很快的烧出灰了。哎呀，长孙无忌听李世民这么一说，也是大喜过望啊！太好了，哎呀，咱们数月里的努力终于见成效了。二郎啊，没想这事儿竟然如此容易呀、啊！咱们啊，就等着看看好戏逐步登台吧。嗯，李世民这个时候把笑容啊给收起来了。无忌呀、啊，所谓世事难料，不到最后咱们不能够把话说足了。无忌啊，你趁早回营休息吧。哦，对了，你可以先将杨文干谋反的事儿给房玄龄、杜如晦透个信儿，让他们有个准备。是，那要不要把这个消息透给三宝啊？啊，李世民摆手，这件事啊，你就不要管了。三宝那里，我去找他说。咱们呢，要把握好节奏，千万不可乱了章法。当然，这一次咱们能够一举成功，这就是设下阴谋诡诈计，且赚狂妄野心人。唐高祖西山狩猎，打了不少猎物，回到人质宫之后大宴群臣一番，然后唐高祖李渊就搂着爱妃严妃到寝宫休息去了，那众臣也一一散去。这一晚上啊没什么事儿，转过天来未时三刻没到，西门的守卫呀、啊、急匆匆的来见马三宝。那马三宝是负责陪王护驾的呀，那可以说是皇上的禁卫军的头啊。一看这守卫急急忙忙，神色慌张，准知有事儿啊。这么一问，这才知道，西门守卫说了，在宫外的路上来了一溜马车，要是马车呀也不新鲜，但马车之上是装满了盔甲刀戈，都是兵器呀。领队的两个人自称是东宫之人，口口声声有要紧的事情要求见马将军，而且呢要求马上有觐见圣上。我们不敢做主啊，一看好像真有事儿，我们也不敢怠慢，所以呢来禀告马将军您了。哦，是吗？马上好，大眼珠子逛能逛的，走看看去。这人呢赶紧带路，马三宝急急忙忙就赶到西门，刚过了西 蹲着瞧，一看呢，有两个人正在那站着呢。马三宝走近一看，认得这俩老熟人，非是别人，乃是东宫郎将尔朱焕和东宫校尉乔公山。咱说了，平常马三宝这人呢，挥金似土，在这东宫啊和东宫上下的府属们混得非常熟，经常一起开玩笑。但是呢，那平常开玩笑行，现在什么场合呀？一看是尔朱焕、乔公山这两个人，那脸上五官呢都成包子了，都拧成一个了，十八个褶呀！什么事那么纠结呀？怎么跑这来了？马三宝往两个人身后这么一看，哎呦，可不是嘛，好多辆马车呀，这车上满满登登都是刀甲器械。马三宝大吃一惊啊，把脸往下一沉，两位不在长安，因何带着甲哥来到此处？到底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就说吧。就见尔朱焕、乔公山脸色凝重啊，咽了两口唾沫，互相望了一眼，最后啊，还是乔公山仗着胆子往前跨了几步，凑到马三宝耳跟前，压低声音说：“马将军呐，事关重大，请马将军借步说话。”马三宝一看这两位鬼头蛤蟆眼儿，到底什么事儿啊？把手一伸，那意思随我来吧。就这么着，两个人跟着马三宝过了桥，就到了西门守卫房。

装的是什么嘛？啊，我看都是刀矛器械、盔甲、刀戈呀，一点不假呀。您知道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吗？不知道啊，干什么用的？哎呀，这都是太子爷送给庆州都督杨文干的。哦，马三宝啊，没什么大意的，把头一点，我知道啊。太子送给杨文干假戈了，也不止一回两回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哎，是，哎，你听我说呀，我们呢，奉太子之命送假戈给杨文干，确实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是这一次，这一次的事儿啊，很奇怪呀。哦，有什么奇怪的？是这么着，临行前呢，太子爷把我们两个人啊叫到殿内，屏住左右，秘密的跟我们俩呀说了一番话。开始啊，我没细琢磨。我说骊山礼命出长安之后，这一路上这么一走，光这么一出，脑袋这么一凉，越琢磨这个事儿啊，这个是大事儿。到了滨州之后吧，我们俩说什么也不敢再往前走了。听说皇上在方州临时工，于是呢，我们就先到这里，先见马将军。另外呢，我们想起马将军，赶紧的传旨圣上，太子要谋反了。马三宝听从此言，是大吃一惊啊，眼珠一瞪，你们说什么？太子要谋反？是啊，太子要谋反了。怎么可能啊？太子到底跟你们说什么了？还不给我细细说来？为什么你们说太子谋反？这可不是小事儿啊！哎，马将军，你听我们说，听我们说呀！太子那天呢，对我们两人说了，说现在杨文干练兵已经练成了，让我们把这一批的甲戈送过去之后，就不用回去了，就直接的跟随杨文干。一起举兵直奔文子公，想方设法捉拿圣上、捉拿亲王以及众文武大臣呢。长安那边，太子也同时起兵响应，借此机会就废了当今圣上，诛杀秦王、齐王，太子就可以登上九五皇位。马三宝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了！太子怎能这样啊？他可有书信交给杨文干呢？最后一咬牙关，那好，事不宜迟，你们随我马上觐见皇上。这事儿啊，真是事关重大呀！太子要谋反，联系庆州杨文干又。举兵来打任志功，到这里把皇上给拿了，那边太子爷在长安举兵响应，自己登基坐殿，那还了得吗？马三宝不敢怠慢呢，赶紧的就禀报给了皇上李渊。什么？李渊一听，噌一下子就从龙床上蹦起来了。有这么事儿？马三宝说。二主管乔公山正在那里等候您呢，让他们进来。是，马三宝赶紧把二主管乔公山给唤到厅内。两人见到李渊，扑通跪倒，以头痛地呀。李渊让两个人在自己面前再将事情经过一五一十给他细细说一遍。是，二主管乔公山。又把刚才对马三宝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李渊听完就觉得脊梁骨发冷啊，冷眼看看

0: 胡萝卜怎么觉得这事情啊不可思议呀、啊？庆州什么地方啊？弹丸之地呀、啊！这个杨文赞是个什么人呢、啊？他有什么胆子敢举兵谋反呢、啊？另外呀、啊，我那大儿子武建明太子一向忠厚淳朴，自己刚当明星，他就想夺位，这不像他一贯的作风啊！李渊拿手一指，尔等好大的胆子，你们受了何人指使，敢诬告太子？哼，这是一招把两人下地捉住了。啊，噔噔噔，一定可想头，陛下圣明，陛下明察，小的们说的句句事实，不敢诬告太子半分，请圣上明察。明察呀，梆梆梆梆，把头我都磕破了。这个时候马三宝向前跨了一步，顶手起奏：陛下，臣一开始也觉得这个事儿不可思议，不过呢，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呀，臣想这件事儿总是能够核查清楚的。另外呀，臣想再借给他们几个胆子，他们也不敢到皇上面前胡言乱语呀、啊。咱们现在，陛下，臣说句不当说的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嗯，李渊手捻虚髯一点头，不错，这件事儿一定要查个清楚。三宝，臣在。你先把这两个人给朕关押起来，慢慢再审。另外，你出去之后，把群臣叫进来，就说朕要见他们。
1: 是。马三宝就把耳朱冠、乔金山给叫下去了。哪知道刚走到殿外，一看呢，这风雷风雷仪。正好望远镜呢，这东哥一身肉啊，还带着人呢。马三宝一看，
0: 哦，我听见了，皇上正找你呢，赶紧进去吧。啊，好，好。马三宝一看呢，这东哥一是一脸惊慌神色呀，不知为什么，望着东哥一身肉一看，身后站着一个堂官，看着衣着打扮，是一个刺史。从身上这个服装能看出来，但是满面蒙尘，浑身是衣衫褴褛呀。虽说穿着官衣，但很多地方都已经破洞烂口子了。一看呢，那就是经历了一番艰苦跋涉过来的。这马三宝不知道是谁，带着儿朱焕和乔云山就走了。但是丰德一听皇上正叫自己呢。丰德仪呀、啊，高兴了。为什么？正过来带着个人呐，来见皇上来了，有重大事情要向皇上禀报。什么事情？带着这个人呢，是宁州刺史，姓杜，叫杜凤举，他有要事来面君呢。赶紧带着杜凤举进殿了，见到李渊，杜凤举跪地磕头。丰德仪向李渊介绍了杜凤举的身份，说这位是宁州刺史杜凤举。哦，李渊呢，现在正烦呢，哎呀，心如乱麻一般，这个难受就甭提了。一看丰德仪带了一个什么宁州刺史来见自己，这李渊呢就拜见。有什么事啊？没什么大事，改日再见吧。哦，陛下。杜刺史有要事要禀报。什么要事？那就赶紧说吧。
2: 是。
0: 就见杜凤举呀、啊，匍匐在地，浑身颤抖啊！
2: 陛下，陛下，
0: 这话呢都不利索了。臣星夜来此，宣称要拥立太子，夺取皇位，并且约臣一同反叛。臣。

0: 不敢大意，一面约束手下拱卫城池，一面独身冒险来此向皇上禀报。哎呀，李万闻听那好像是晴天霹雳呀，果有此事，臣不敢虚言，臣不敢虚言呐。这也不知道杜凤举怎么了，是吓得呀，是委屈的呀，哭了。李渊一看杜凤举一脸尘垢，浑身是破衣啰嗦，这可能呢冒险出来，这路上走小道，走山林野道，被那山林的树枝啊、吉利啊给挂的，不然怎么那么狼狈呀？哎呀，要说刚才那耳珠冠那乔公山的话，李渊是半信半疑，那么现在再一听这杜凤举的话，李渊的心里头就已然有九成相信了。那杨文干到底仗了谁的势力，竟敢起兵反阵？杜凤举赶紧的向李渊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杨文干的来历，最后说了，说陛下呀，杨文干起兵肯定事关太子啊，他虽居偏地，但事关全身，皇上啊，此事不可轻视啊。哎呀，李渊现在脑子呀就像炸了似的，
1: 这两面夺着，那杨文干反了，
0: 能有错吗？把手摆了摆，带出去，带出去，带出去。哎，这丰泽一看，赶紧走吧。
1: 带着杜凤举刚要入门，我听
0: 啊，臣在。李渊又把丰泽给叫过来了，你去把马三宝和屈突突叫来。
1: 一远去的背影，唰，
0: 这脑子一闪念，就在这闪念一间，已经拉定主意了。其实啊，这个李渊不是一个糊涂人呐。这些年李世民、李建成兄弟二人争储的事儿，他心里难道没数吗？早就有数了。比方这一次吧，为什么自己让太子李建成监国，让李世民、李元吉随王伴驾呢？这是有意为之，就不想让他们兄弟三个人留在京城惹出祸端呢。那就连臣下谁偏向李世民，谁偏向李建成，这臣下之间的这些偏向态度，李渊也是清清楚楚啊。李渊就明白，就在这随行众人当中，裴寂和四郎那都向着大郎李建成说话，而萧武、陈叔达向来是偏向二郎李世民。那么现在杨文干举兵反叛这件事儿，甭管真的假的，甭管这杨文干反叛是不是太子指使的，但只要他反叛，肯定这个事情联系到太子了。如果我现在把这裴寂、四郎、萧雨、陈叔达他们全部叫来，这么一商量，那完了，越商量越搅不清楚，肯定会在自己面前争论的喋喋不休。所以李渊才让丰泽仪你去把马三宝、把屈突通给我叫来，因为李渊知道嘛，丰泽仪、屈突通、马三宝这三个人呢处于中立，中立之人呢能多为皇上着想，不会偏向李世民，也不会偏向李建成，与他们三人商议眼前大事，或许还能弄个明白呀。其实他哪里知道啊，那丰泽仪呀早就向着李建成了，那马三宝啊早就向着李世民了，他不高兴。哎，不大意思，丰泽仪、屈突通、马三宝进了殿门了。这三个人当中两个人已经知道事儿，丰泽仪知道了，丰泽仪是从杜凤举那里知道的，马三宝知道了，马三宝是从耳珠冠和乔公山那里知道的，唯独屈突通不知道。这开

0: 不上，所以说我们就告了去徐福禄。
1: 什么？屈福禄一听，
0: 这一点有这种事儿？
1: 可不是嘛！
0: 皇上让你我三人去商量，
1: 肯定就为了这件难事啊！快走，快走！
0: 就这么的，三个人来到李渊面前。李渊呐，假装镇定，招呼三个人坐下之后，这才说话：“
2: 宋亚卿，事情想必都已经知道了吧？朕如今方寸已乱，你们说说该如何？”

是非凡，胜在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所有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

重现是人类文明的阶梯，重现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追逐的人

0: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也是正确的，想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凝视，为了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

多失去的人不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我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深暗中刻苦，然后啊等待一生。我的梦，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左心房静静的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并不在那些人说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深爱这样的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量，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没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为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因为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如就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冲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就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过不了山顶。一起走过那很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就像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努力不一定的区别，努力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信，但非常麻木的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就是。

因为老人们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每个人都笑一笑会年轻，人生有路，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一个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如果在这里渲染了岁月，把你的时光永恒的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了。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的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不枯荣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调整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

0: 上行政治区呢，他们停一节。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
0: 他为什么要做这特别人很多的白天？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的外国人，坐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个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向海鹤舞湿地引来客，民宿题志留人心。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拥国际重要湿地稀缺生态资源，生态禀赋得天独厚，自然风光独具特色，立足优质湿地生态基底，当地深耕观鹤放鹤特色文旅体验，持续丰富全域旅游业态，迭代升级民宿配套服务，沉浸式解锁湿地生态之美，全力擦亮向海生态文旅金字招牌。
1: 初秋的向海湿地，草木葱茏，水波潋滟，生态景致美不胜收。鹤岛作为向海景区核心打卡地，是众多游客的首选目的地。景区每日上午10点开展定时放鹤表演，数十只丹顶鹤列队展翅，凌空翱翔，盘旋于湿地上空，身姿轻盈优雅，场面壮阔震撼。
2: 外地游客张丽娟：
4: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仙鹤在空中翱翔的，特别震撼。
1: 放飞表演结束后，游客可近距离观赏丹顶鹤，互动喂食，打卡拍照，沉浸式体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独特魅力。原生态的湿地风光，灵动优美的仙鹤景观，让前来游玩的游客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2: 外地游客张丽娟：
4: 我母亲来过，跟我描述一下子，向海这个景色特别好，我这趟就是特意来一趟，
5: 真的非常好。
4: 希望那个以后啊，小朋友啊，或者是那啥的人都可以来向海，因为小孩回去写写作文啊，哈，回去写写观后感，给老师同学啥的分享一下吧，挺好。
1: 升级辖区民宿，依托原生态湿地风光，打造静谧闲适、贴近自然的旅居环境，深度挖掘本土乡土资源，推出地道农家风味美食，更具赏湿地美景，重乡土元素，品地道香味，小慢去度假的一站式文旅服务体系，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2: 向海环绕鱼旅游有限公司经理孙淑娟：
6: 我们依托向海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运营着向海、仙鹤岛、百鸟园、蓝海阁这些核心的旅游景点，打造陆鹤同村的特色体验，同时也持续补齐硬件设施，细化服务流程，抓好民宿服务品质升级，将观鸟游学体验和民宿住宿深度融合，打造可观可玩可住的文旅链条，以优质的服务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也带动周边群众丰收致富。
1: 如今的向海，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最亮眼的底色，也是文旅发展最大的底气。从仙鹤齐飞的生态奇观，到提质升级的乡村民宿，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当地持续做好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文章，让湿地风光更出彩，文旅业态更丰富，既守护好丹顶鹤的美丽家园，也让更多游客

0: 进向海，爱上向海，在守护一方碧水湿地的同时，铺就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农民日报不时发表系列评论文章，把好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您摘播第一篇：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
1: 文章说，走过105年峥嵘岁月，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风华正茂。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6大优秀特质，既是回望历史的总结，也是开创未来的深刻启迪。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坚守之柱。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扎根于建党之时，体现于奋斗征程，融入于精神血脉，指引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坚定正确方向，跨越万水千山，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排在党的6大优秀特质首位，标注共产党人的政治底色。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以真理之光照亮奋进之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注重在社会劳动运动中坚持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我们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新时代国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指引百年大党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为事业发展扩清门路、指引方向，更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党的创新理论既是改造主观世界的土壤，也是改造客观世界的钥匙，既隶属共和的任务，又指导解决强迫权的问题，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南。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由沉沦而奋起，由衰弱向复兴。历史雄辩的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型，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科学理论为火炬，以远大理想为明灯，我们方向明确，信心满怀，使命必达。8月27号，现任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书斌、副主席候选人孙友刚带领视察组专题视察我县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工作，副县长赵富东参加视察。
0: 视察组一行先后深入标招镇污水处理站、通源县三达水务有限公司和东湖湿地，实地查看污水处理、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和城市黑污水体治理等生态保护重点工作落实情况。最后会上，赵富东通报了我县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情况，运动人员结合实地视察情况深入交流，建言献策，针对性提出意见建议。李书斌对全县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工作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守护生态就是守护根本，抓好生态就是抓好发展的核心要义，坚决扛牢生态保护政治责任，以高标准、严要求、实举措，把生态管护和示范创建各项工作抓好、抓实、抓到位。要坚持打造发力，立足我县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定位和生态文明示范区创建标准，严守生态底线，抓实常态化管护，全方位补齐短板弱项。要坚持互利共举、双向赋能，健全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推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融共生、常态长效。要专注具体担当作为， 党大会议委员，养生医护研精准建人，当好社会建设智囊团，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架起生态共治连心桥，强化协商监督职能，做好工作落实助推器，持续为全县生态保护和示范创建贡献政协力量。8月28号，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书斌带领调研组就推进我县紧密型县域一共体信息化建设开展专题调研活动，副县长段鹏参加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县第一医院、真源镇中心卫生院，实地调研紧密型县域一共体信息化建设及基层卫生院工作开展等情况。座谈会上，段鹏通报了我县紧密型县域一共体信息化建设工作整体情况。调研组成员围绕加快信息化建设、优化一共体类型提出意见建议。李书斌对我县紧密型县域一共体信息化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推进紧密型县域一共体信息化建设，核心目标就是以数字化赋能县乡医疗一体化，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结案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格局，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各相关部门、医疗机构要抢抓项目机遇，多措并举，破解信息化建设硬件瓶颈，要统筹演练并举，强化人才支撑，夯实县乡医疗队伍根基，要强化部门联动，凝聚工作合力，组织政协委员主动担当履职，协同攻坚发力，持续深化一共体改革，充分释放数字化改革综合效能，全面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规范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全力守护全县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1: 中秋逐梦，大爱助学，为抓住推进乡村振兴，坐实人生帮扶，深化企业共建。8月26号，通伟六人农业有限公司深入我县新华镇、张营镇、团结乡、边沙镇，开展2016年巨爱助学金秋计划奖学金发放仪式，奖励优秀大学生，由暖心公益行动助力学子卷入校园。在奖学金发放仪式现场，受助2016级辍学新生及困难大学生总计68名依次上台领取奖学金，总奖励资金20.4万元，用于学生学费及生活补助。此次金秋助学也是缓解了困难家庭学子入学经济压力，补齐乡镇村级公益助学短板，同时活动清楚我县助学队伍精神人文建设和企业共建工作要求，丰富了县域公益帮扶载体，彰显了本土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属地担当。
2: 通榆墓园自2017年成立以来，累计开展金秋助学活动7场，捐赠总金额270余万元，累计资助学生约900人，帮助学子走进大学校园。企业发展不忘反哺社会，我们希望通过捐资助学减轻困难学子求学压力，助力乡村教育发展。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投身公益事业，切实担当企业社会责任，为地方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3: 接受爱心企业的帮助，我感到非常开心，并为了大学生活也减轻了一定的压力。我认为会对大学生活越来越努力学习，越来越勤奋，以后学成未来也会回馈家乡，也会建设家乡。
1: 据介绍，通伟乐园将把巨爱助学金秋计划打造为常态化公益品牌，持续建立学子台账、常态化回访跟踪，树立励志求学典型，同时搭建属地青年人才储备库，沉淀标准化公益工作案例，以长效公益举措凝聚民心，接续人才力量，持续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
4: 听众朋友，让我们

0: 完全相信以后。
1: 说啥呀？这人是哪个呀？
0: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主管卫生还脚外里。
2: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污秽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2: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就是搞卫生，
2: 讲究卫生，不卑热爱，负责责任，你我同行。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本人工作证有本人在未来担任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本人确定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取得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缺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联县方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各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行为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协助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对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及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不争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优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优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摒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优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利益。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并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秃头成油泼辣子，受受这个啊，油泼辣子就得留级的兵溜了。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哎，班长，你看，突兀江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长江镶的一边？哎，我记得长江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要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绵长白山，渭水暗通屠龙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三千里是屠龙的黄土，往东三百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起飞之后就是家乡。
0: 当秦岭松涛，与长白飞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腾跃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

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骄傲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于光荣无常献血，用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是不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不论酒后驾车，挪着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

0: 票，一坐地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有线无尘无灾害情景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
1: 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极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未来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核足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极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极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极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

0: 升级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摩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

0: 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言报道。
2: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其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库内区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首批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运营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区水平
5: 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临时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鑫报道。
2: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所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集端视频、 AR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10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10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在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受应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论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善良。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致敬。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特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 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功。

0: 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办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2: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打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0: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明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0: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优势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模型请下载牛津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首到春节补财期需要九天，首到春节期需要七天，首到牛船节的期需要35天，
2: 首到穿羊期需要10天，
1: 首到准备期需要5天，
2: 首到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首到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路水稻从播种到堆成餐桌约7个月时间，只要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只有这两事，

和人们的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

去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挑战，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你今天的。

0: 目前的这个区域客流体系。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
0: 执行。主要是你在这趟人很多的白天。
2: 你先忙。
0: 他为什么说会有声音这样响？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之前有邪恶面对的白天，
2: 有位小哥召集色彩，
3: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2: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3: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我在，你别怕。
1: 起来，
2: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4: 起来，
5: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北京。

0: 长白山之巅，被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波动高云。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我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像中国电影人的种子。
1: 收获，加添我思想的故事。
0: 播种，像中国汽车人的种子。
1: 收获，解放国旗和汽车的车轮，从向左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北部五组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努力还在继续。

0: 你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马桶不卫生，自己拉出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盈利惹人笑，文明素质先争端，别让邋遢毁形象。

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浓烟的吸烟者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5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戒烟的朋友说 No。

多未婚人，就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人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战后所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不能戒烟的朋友说。

0: 北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五峰堂》，江夜灵子结伴一场。霹雳鬼守灵厅撇出一块瓦，这一下可把群匪给吓懵了，都下醒酒了。怎么呢？五峰堂堂主没事就吹吹李广禄，说我五峰堂固若钉枪，谁也进不来，飞鸟难入，
2: 国家拿我们没办法，群侠拿我们没办法。可今天啪一块瓦打进来，这是谁啊？谁进来的？你们西洋八法先是埋伏，不就问呢，让人家给破了。什么人有这能力破你们西洋八法消息埋伏？就这个就等英雄也来了。所以他联想很多的事，别说别人呢，就连虎峰上人李广禄都吓出汗了。太可怕了，
1: 因为他毕竟是贼。有一句话说得好，叫邪不侵正，来的是正人，你们是邪，你们邪能不害怕吗？你知道来的是谁，后边有没有官的力量，国家的力量，你能撼动得了吗？哗，所有群匪往外跑，干嘛？迎战呢。这个时候事关生死，生死一战，要么让人抓住你去伏法，要么你就一个了断，跟他们鱼死网破。那你抓住你也是死啊，你在这儿拼一个鱼死网破不也是死吗？这个死他能痛快一点啊，否则你就痛快不了啊。所以这些人都打破脑袋一样往外冲，有姐这窗户跳出来的，有姐二楼上蹦下来的，从门出来的。

全出来了，里头剩几个不多的，那几个真出不来了，喝的太多了。那哪儿还没有几个贪酒的呢？贪酒的人太多了，哗，这些人直接就站在这廊檐下面，众群侠纷纷降落尘埃，就跟一个一个小飞机似的，唰唰唰唰唰。为首的是凌云渡，舵住五霹雳神手凌霆，凌霆站着后边所有群侠很多啊，包括这个宇文慧带了这些人，咱们用谁说谁，这会儿就不背他了，没有意思占的时间。大家都站妥了，这是以凌霆为首的。凌霆看了看李广禄，李广禄啊，怎么着？一个小人竟敢穿上龙袍？哈，我穿龙袍怎么了？我跟你凌霆有什么关系？有你的什么呢？当今圣上，他能穿龙袍，你还想？有几句话我想告诉你，说有法之水能兴多大波浪，萤火之光怎地天边皓月，贪狼岂能推动竹盘，蜻蜓又怎能抗断玉柱，你们这些乌合之众还要见国中之国吗？说的多好，盐瓦之水就瓦片上掉进了水柱，它能行多大波浪啊？萤火之光，萤火虫的光华想对天边的皓月啊，能吗？螳螂岂能推动竹盘？那大算盘在那儿搁着，螳螂过来，来我给你们算笔账吧，能算不了吗？螳螂岂能推动竹盘？蜻蜓怎能抗断玉柱？一蜻蜓，我把这柱子扛家去，我也建一宫殿，能办到吗？这都是一个理啊！你们这些不过就是乌合之众，蝼蚁之辈，蚂蚁能行吗？自不量力，螳臂挡车。我也很佩服你啊！你佩服我什么？你胆儿也够大的，你能把这江湖上正在通缉的这些贼都笼络到一起，你说你胆儿得多大呀？传说这些人没有一个仁义的，专门是吃朋友饭，穿朋友衣，专睡朋友妻，全给骂了。人都说吃朋友饭，穿朋友衣，不占朋友妻，他这全给骂了，全占了。旁边有一人说话了，谁呀？八辈讹诈，姓程，程瑞，程瑞竟又是气。凌霆，凌霆啊，你没听还有这么一句话吗？程瑞什么话？是朋友妻，别客气，哈哈哈哈哈哈，全乐了。凌霆说：“客不客气不管，今天我凌霆到了，也就是正式宣布你们的灭亡。”这句话说的虽说过了点，正式宣布他们的灭亡，可是这句话说出来，所有人都害怕。还是得说这话怎么进来的？现在李广禄想问，想问也不行，问还说是怎么进来的？废话，打破西洋大法，悄悄埋伏我们进来的。就你那墙我能蹦进来吗？我又不能坐风筝从天上飞下来，而那是坐飞机，直升飞机多好，没有，那是只有风筝能带人走。这李广禄瞅了瞅凌霆，凌霆啊，事已至此，我不知道你来意，我的来意打破你们，撒谎你们，让你们吃碗连长饭，这叫大闹五分堂。看来你这要势在必行了，然这就不能放过英雄们留的。如果说你认为他们是贼，

多少是官逼的人反的。这些人每一个人名身后，他都有一个很逼的故事。这个我信，是有一些人被官府逼迫的没有办法，逃到了五峰堂。他认为在五峰堂就能得到了保护，你是他们的保护伞。可是他们大错特错了，自打他们踏上了五峰堂那天起，他们就宣布死亡。这叫安心是金，安玉是玉，秒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跟着凤凤走是俊鸟，跟着乌鸦飞都是老鸦，没有俊鸟。所以说他接触了你，他就算是认了倒霉，因为他是你们的一丘之貉。好人到这也是学坏了。这有些人呢就挺佩服聆听的，说你说的对，我们本来是当地的官吏，当地的恶霸欺负我们，我们把他家杀了，没地方去了，听说有一五峰堂，你看我们就来了，杀了他全家，我们进五峰堂，老婆在外头，孩子在外头，和女都出不去了，带着你的交给钱，没钱没钱就得跟人出去作案，作案就牵扯到杀人，杀人就应该偿命。所以我们现在走得了吗？我们逼的是不敢走了。这就是好人学坏了，是这些官吏这些有钱人逼我们，五峰堂也在逼我们呢。那刘婷刚才说这些话，他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五峰堂也在逼迫我们。刘婷说的，有些人就往后撤，什么意思呢？争取宽大处理吗？刘婷这是点我们呢。如果是我们这是这些人要不动手的话，备不住人刘婷能给我们机会。刘婷点点头，哈哈哈，有听明白了，有听明白了呢就好。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如果说钻一个死牛犄角尖儿，也不过如此，早早晚晚是灭亡。所以呢，我进来了，我不是说有一个算一个，我挑挑拣拣犯十大恶的，我一个也不会放过。好的，只要是你能说清楚，你杀没杀过人，你做没做过大案，你犯不犯十大恶，你说清楚讲明白，我会给你一个机会。林婷啊，哎，李广禄，你说，我想请问你，林婷带这么多人闯进我五峰堂，你为谁而来？哎，对呀，我为谁而来？我为政府而来，我现在没有那令，实际上我是为那小偷、小神手武玉刚，他姓武，母亲的母，武玉刚而来。我要抢回他身上那佛牌，可是我见了你们这些人，我又不能不管。首先说你们是坏人，首先说你们是政府通缉的人，这些人我怎能不管呢？像你们这些人去千里都应除之，现已居眼前，怎有不除之理啊？所以呢，来到这儿又不能空手而回，势必跟你等一战。可你问我冲谁而来，那好，我就告诉你，我冲正义而来，我为了正义伸张正义，除掉社会之不平，所以我来了。怎么着呢？哈哈哈哈，聆听啊聆听，人生苦短，转眼即是百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聆听啊，你说你这来生死未卜，你认为你武术高能耐大，你是正义，梦里头有意，一旦间在我们这儿马失前蹄翻了船，这也是有的。小黑会经常翻大船呢，一旦间出了事儿，我想你是不至于这样吧，犯不上吧。所以我有一个提议，我李广禄大家都知道非常仁义，如果说你今天咱们江湖道上的规矩，你要放任我们

0: 国的战争，因为这是无谓之战。你又得不到好处，我们是反对的大宋朝。你刚才有说了，你有说我们这里不乏好人，也有些好人是逼到这儿来的，你也同意他们已经撤后头去了，是不是？我也看出来你这是离间之计，你离间我们我也懂，我不管这个，只要是你今天不跟我打，不跟我战，我们可以撤走五峰堂，我们走，五峰堂的一切交给你，你在江湖上你还能成名，你呢就承袭你的大名，就是你单人大闹五峰堂，五峰堂全撤了，这人命比武你看怎么样？我们说走这里头可好多东西啊，光说两条黄金，包括一些个硬钞货，我们全都扔出去。还是前提，我们不是怕你，我们不想跟你打了。说他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打不了啊！就是这一场鏖战，谁死谁活，咱且不说，你打不了了，你不能乱战呢。这么些人都是你来的，平时里你李广禄说这个说那个，保护大伙儿。今天你能保护吗？你保护不了吗？保护不了，人家你要保护自己怎么拿？你凭什么拿人保护费啊？谁到这不得先交一部分保护费啊？不交成吗？必须给啊！那今天出事你保护不了，那就不行，你就立不了足。所以说，你一切都不应该要保护大家的生命，让大家一走，把这些就给了刘平。让他拼一手聆听，露露脸儿，成成名，在江湖武林道上挂挂号也就完了吗？杀人不过头也可以，他是这么想的。再者说了，就这五峰堂现在要不要有意义吗？就这么，我认为谁也打不进来。什么叫官府？哪叫群侠？如武林道谁进来谁也进不来，结果人家要想破的时候不费吹灰之力，吹灰之力，你看那桌子上有点灰，好，没事，我吹了它，灰吹走了，不费吹灰之力呀、啊，就这么简单给我破了。我这五峰堂，我要它有意义吗？我花了这么多钱，这事儿过了，我带一帮弟兄，我早建造我赔钱，我杀你全家。他就这么想的，林平乐了，哈哈哈哈。你跟我来这一套，哪一套呢？我说的不对吗？林平，我不吃你这套。钱固然好花，名固然好用，但是今天我不是为这个来的。那你为什么来的？我刚才说了，不只说一遍，我是为正义而来，我是为正义而战。那就是说，我非得跟你撕破脸比一比了，对，必须得比，不比那绝对不行。我要的是真的，我要砸黄泥五峰堂，我要把所有涉案人等交给政府，这就是我今天来的初衷。哈哈哈哈，这个这些兄弟们也理解大哥的意思了。大哥，大哥，没事，你不要多想，我是你兄弟。之前可能你收我们的保护费是为了保护我们，可是今天我们是一条船上的，船翻了我们全都得淹死。大哥，你就别怕别的了，别有顾虑，我们没关系，我们这么多人，他们那么少人，我就不相信他们能把我们怎么着了。这时候千年老神龟龚志奇他说话了。要说这龚志奇岁数大能耐高，这龚志奇也有两下子，不但有两下子，在这帮人里头他还挺有威望。龚志奇这才说，大哥呀，你不要难过，什么都是过往云烟。大哥，我再告诉你，人呢是生有处叫死有地，我们要死在这五分堂，我们觉得是一件快事。我不管别人，就说我吧，从三十几岁就在五分堂，
1: 现在，
0: 他赢过组织了，我去世了，我在这儿还有40年了。哥爹，我再活能活多大？这40年是哥哥给我的命啊！30年前，我要让官府抓住，那就是个死。可是哥哥，你给了我40年的生命，本封堂现在就是我的家，我离不开我的家。谁要侵犯我的家，我跟他没完没了。
1: 家都没了，人还活着吗？
0: 他说出这句话，底下这帮小子是一呼百应。对，大哥，我在这5年了，我就多活5年，我够本了我呀！大哥，我在这10年了，大哥，没事，大哥，我早把生命置之度外。大哥呀，大哥，你放心吧，虽说我刚来的，官府抓住我也是死，今天死也是死，嘿嘿，死了比活着还要舒服。人说死了好，死了好，死了穿皮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几句话呀，把一个李广禄说的，这眼泪都快下来了。什么时候能看朋友啊？在国家有一句话叫国乱显忠臣呢，闹事显朋友，事情大了得看朋友的了。真是酒肉朋友那不算朋友，有朋友叫事儿上看，真有事儿前朋友是战身出来替你抵挡一阵或者抵挡一枪，那叫真正的朋友。平时喝酒前说的都花天酒地，大哥有事找我，大哥有事说话，大哥打仗的事我去，我这身体，你真有事找他的时候他能到吗？能吗？什么叫朋友？朋友二字又怎么说呀？朋友同志者为朋，同类者为友，志同道合为朋友，志不同道不合不可为友。那么今天这些人可以说是他们同道之人，坏人也好，好人也好，就像现在社会上传说的这样，秦桧还有2个半好朋友呢吗？那么也就是说，我一个朋友今天死得值了，我武功是被砸，我被抓，或者是当场被人打死，我全是值得的，因为我毕竟有这么多的朋友。真正有事的时候，这些朋友全说话了，全不怕了。是啊，这些人他也没啥好怕的，怕也没用了，怕也是死，不怕也是死。所以说这李广禄很感动，但是当然李广禄也感动这些人，人家都不要了，钱都不要了，只要保证我这些兄弟这条命就行。这是李广禄提前把事儿也做到这儿了。李广禄今天非常的感动，听了这些兄弟们这些话，李广禄抱抱拳，诸位兄弟，哥是我在死过了，广禄如果有来世还要跟兄弟们做朋友。既然大家都说到这儿了，拿我武松堂当自己的家，别人侵犯我们的家，我们是绝对不能干不能容忍的。为了保护我们的自己的家园，是跟他们血战到底。武封堂一战，这些人真是疯了，誓死要保卫武封堂。那么这些人有他们的想法，这些人也怕离开武封堂。话说到这儿，有一位蹭一纵身就蹦过来了，站在当场冲这位聆听喊：聆听先生，我号称神奇小金刚黄俊，我是十大恶之人，河南开封那个金库案是我做的，当天有30几个人是我杀的，现在这些金子我已经转移了，但我跟你说，这些黄金我不盗，也有别人盗，所以呢我把它盗了，但是我的家富足了， 我们家哥们很多，我不跟你说他们改姓叫什么姓，不跟你们说他在哪儿。当初我们家有一个家庭会议，说得很好，喝出一个幸福全家。我这人呢，打小就不干正事儿，就是习学武术，学完武术跟这打架跟那打架。我爹那会儿就说呀，就不让我学这武术。可没想到我学完武术，我爹今天给人家包点钱，明天给人家拿点钱，这钱没少包。不是今天把人胳膊撅折了，后天把人腿打折了，大后天把人脑袋打出包了。反正我爹呀跟我呀受了不少苦。我们家穷啊，我们家哥们儿多，可是我是老大呀，我是老大，等我记事儿了，懂事儿了，武术也成了，我觉得我应该为家做点事儿了。所以呢，我听说河南开封府有一笔库金，都打着火印的库金。什么叫打火印呢？就是打着官印，点上官印，这金子不好办，得化了，得改成首饰再卖回去，这能换现金。而以库金比较不错。另外那徐大人，姓徐的这小子，这小子是一贪官，贪了不少的钱，光老婆就六个，明媒正娶的俩，还养了四个小老婆。你说他为什么这么样？他不就是有钱吗？他不就是一贪官吗？所以呢，我就想动动他，我就跟我家人都说清楚了，痛苦我一个，幸福全家人。我做这案还不一定死，我就告诉他们在家等着，我把钱拿回来之后就不要再找我了，就当我爹没生我这个儿子。孝心啊分多少种，你说没聆听？我认为我这也是一个孝心的方式，我用金钱还给我爹的生命，我应当付给我生命，我呢没让他幸福，我要做成这案子，我全家都幸福了。所以我就到河南，把河南的府衙金库给盗了，所有的黄金都盗出来了，杀了几十个人，这就是我做的。你说我犯不犯十大恶呢？我黄俊炫好人算坏人呢？我武林道有一个规矩，叫分地之财以及贫穷之家为侠客。我们家穷，我给家里偷点钱，算侠客算贼呢？聆听没说话，一纵身，天堂尊者徐文果过来。这徐文果跟刘平最好，武术也不错。徐文果往前进身行，这才过来。黄俊啊，如果说当初河南那案子单纯就偷他的钱、盗他的钱，这是正常的。我也知道那姓徐的，正如你所说，那姓徐的坏事没少做，做很多坏事。那么贪污吏之财以及贫穷之家，他那钱他不是不义之财，那是不义的黄金啊。你说他偷他们家的钱，把他们家钱拿出来分发给穷人，这样做的对，这是一。二，你杀那么多人，那里的好人占大多数，都是这个府衙的听差的，这些人也都是想在这府衙内混口饭吃。谁家没有儿和女？哪家没有爹和娘啊？你当初为什么一道活口不留呢？你不留活口是什么意思呢？这些人你都给杀了，人家的老小呢？有的人是上有老下有小啊，孩子没人照顾，老婆成了寡妇，带孩子怎么找啊？老妈老爹没人养，人家的儿子不就白养了吗？你要是恨那个姓徐的徐知府，你杀他呀！你为什么杀这些人？我黄俊也不想杀，他们拦着我呀、啊，他们拦着我，我拿不走钱吗？拿不走钱就不行啊！所以我把他们杀了。你要杀了他们，那就证明你是坏人。你看哪个侠客这么做了？哪个侠客滥杀无辜？好人坏人不就在这分吗？再说了，这话又说回来了，黄俊呐、啊，你把钱偷走了，到现在大家也不知道你这钱哪儿去了。这当时呢， 是社会上的一个最大的案子，无论是绿林道、武林界、官场，都知道这案子比较大，也知道是你做的。可是你做的很好，你把你家都转移了，好像是不在中国了一样，找不到你家人。我不能留活口，我就把他杀了，然后我就跑这儿来了。所以你犯十大恶，你就是坏人。那你界定我是坏人了，当然界定你是坏人了。那伏击太师的痛苦人家的孩子，让他强霸占的，他是知府啊，他是知府，他用他的官，用他的钱，用他的势力，用他的官力，逼迫人家把良家姑娘嫁给了他。他身后有一个很悲的故事，他的妈妈是个寡妇，把这孩子带到大不容易，可孩子没得到幸福，最后妈妈是跳井身亡，这事儿你知道吗？这我不知道啊，我要知道我真的不杀他，我就算把我算成坏人，我再坏也没人坏透气啊，我能杀这样人吗？所以啊，人家这孩子苦得比黄连还苦啊，总算是到他家能吃上一顿饱饭。但徐知府还虐待他，不但他虐待他，他那些老婆也虐待他，因为这孩子太老实。现在大家恨你，就啪一伸手把自己十二姐金刚鞭亮出来了。熊果一般呢还真就不亮自己这条鞭，十二姐金刚鞭，为什么呢？这条鞭他轻易是不想往外拿，他本来呀这掌功就厉害，天堂尊者，前文书咱做过交代，坏人你别上天堂，他在天堂口这看着，示范你犯十大恶的，你叫一个坏人，你都不能上天堂，我都把你们打发回地狱。那怎么打发？那只有一战呢，一战就是把你治死，你回你的地狱，下十八层地狱，天堂容不得你们这些坏人，坏人你们上了天堂那还叫天堂吗？坏人能去佛国那还叫佛国吗？必须打进十八层地狱，让你们永世不得翻身，所以他叫天堂尊者徐文国。徐文国把自己掌中这十二节亮银鞭啪立在空中，金刚亮银呐，这鞭往这儿一举，所有人都挺震惊的。十二姐他手里掐着一截，就是那把那鞭把掐着一截在手里，其余那十一姐立起来了，他是叫着气功呢，用气把这条鞭给拖起来，这叫朝天一炷香。这有说道，一般人哪有这功夫能把这鞭立起来，用着自己的气功拖住这条鞭，这鞭有锤，叫金刚锤，这锤很沉呢，他在后头别着，啪一伸手把这锤拿过来，啪啪啪啪啪啪，锤扔起来了。因为你天堂尊者徐文果，你把这条鞭立着空中，来了这个机灵，抖了一个机灵，我也给你抖抖机灵吗？他把这锤啪往空中，叉叉叉，俩锤转上了，锤撒手了，转上了。这锤往那边，这锤往对面，最后啪一伸手，啪，俩锤情子掌空，啪一举，这锤左手锤冲上，右手锤在腋下一压，背子背后啪往这儿一站。
2: 徐哥，我这两下怎么样？
0: 黄俊，你这两下也不错。这黄俊是考验徐文国，你叫着气功呢，你全神贯注，你朝天一炷香，你把这条鞭立起来了，我跟你说句话，我看你能不能说。你要说话偏拉着鞭卸下去了，你的功夫还不到，你的能耐还不高，你得这条鞭由这儿把这鞭立起来还能说话。这个东西就像开车似的，那老司机开车该打手机打手机，该抽烟抽烟，该唠嗑唠嗑，该踩闸踩闸，那新手都不行了，非常紧张，把这个别跟我说话啊，我接到手机我开车呢。他越紧张越紧张，人家徐文果这叫真功夫，这是真气功。徐文果这一说话，不单单是黄俊， 就连贼群

这些人也都佩服的行啊，这徐龙国还是有一套的，厉害。再看徐文国，看着黄俊太阳穴，打他的右边太阳穴，这叫刀凤朝阳。黄俊往前一低头，兵打过头，兵过去了，反背一兵，啪打他这边太阳穴，叫白毫练翅。黄俊看势不好，啪一个旋风脚起来，躲这边，把俩春往后一躲开，这边刚闪开，这边往前一送，就缠他这脖子，那这边就来了。小腿，黄俊一个厉害，那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这一伸手，黄俊心想：坏了，这徐文国有两下了。黄俊往旁边闪身行，躲过这边之后，黄俊现在吃亏吃在哪儿？人家是软兵刃，天长尊者徐文国用的是软兵刃，而你黄俊呢，拿的是这对锤呀、啊。这对锤对这边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对的。黄俊左手晃面门，右手叭，这锤就过来了。这锤是直奔徐文国而来，天长君就像打出火花了一样。金属碰金属的声，这锤特别响。这金刚锤，这是一手绝活，就是锤一碰是一手绝活。什么绝活？你现场比武呢，他奔你脑袋来了。做了那么大个案子，整个开封府的库金，不是库银呐、啊，库金全都为他。我出去之后，我把这事钱，他享受有钱。我娶媳妇干嘛呢？我长得磕碜好看有什么用？我的后代好就行，后代漂亮就行。所以呢，他是这么想的。还没走了，遇上这事儿了，黄俊没有办法，只好参战。那么刚才这一下，就把一个徐文国也带出来，这响动太大了。黄俊乐了，你徐文国，然后他啪啪啪撒手，叫撒手流星锤。这锤呀、啊，咱得讲讲，这撒手是不太好撒手的，它有把，要圆的呢，像铅球那么个东西，你出去了，它不晃，你指哪能打哪，咣就过去了。但是它这锤不一样，它这锤有把，它这走的这线路，它不靠谱，它走走不靠谱，拐哪去了？但是黄俊把这锤使的，那真是登峰造极，如火纯青了。他这锤走直尖儿，到那面他啪一伸手就把这锤给抓住了。这时候徐文国也到他背后，徐文国就一边扫堂一边缠他双腿，一缠他双腿，再看这黄俊脚底板一点地，大梁骨一绷进，两肩头一耸进，往起一纵身形起着空中，然后反背啪就是一锤啊。反背锤就奔这徐文果来了。徐文果是见势不好，这反背锤来了，他这一扫他起来了。这小子在半空中转身，这回出来这一般你能转倒吗？你本身你起着空中，你叫这个气功是往起拔的气功，你转身怎么转？他啪一转360，他转回来了，他转回来了，可是转回来了，这俩锤在他手掐着呢，他不能白转回来啊！他转回来了，徐文国也傻了。哎呀，他怎么转回来？徐文国就这一愣之际，这小子是回手锤，双手锤就下来，直奔徐文国砸来。大山耳当中就听啪啪一响，现场是血光四溅。就听得一声巨响，怎么回事？这小子双锤下来了，他功夫摆，得说这神奇小金刚黄俊有两下子。半空中，他来一转体360度，歘，双锤下来了，人跟着锤一起下，人的力量压到锤的身上，锤的力。

力量再带着人的力量，唰就下来了。这下来，这下也叫舍命狂招。那要是砸上了，也叫砸上了，砸不上把地里砸坑，他站不住啊！这锤沉呐，得带着他呀，他能站住吗？他站不住。可是这时候再看这天堂尊者徐文果，斜肩一闪身，这肩一斜闪身，他就空了。可是这弓步啊，左腿在那面呢，他左腿啪往上一上，这小子还没等落下来呢，这腿呀、啊、也是舍命狂招，要是不快的话，这锤就得把腿砸折了。他真快，可是就见黄俊这脚刚要落地，他啪就是一扫堂，这扫堂一腿正给这小子扫上，哎呀呀，这黄俊就躺地下了。这个时候再看得徐文果把这鞭呢，在自己的右手拿鞭呢，在自己这胳膊这一绕，就绕到胳膊背后这肘这儿，这肘这儿，从肘这儿鞭出去了，这叫探头鞭呀，狠了一点啊，这鞭啪就给这小子砸到脑袋这儿了。他躺在地下痛不了了，一个探头鞭鞭打黄俊，黄俊这血就出来了。然后再看徐文果拿脚一踢自己的鞭，啪鞭绕在掌中，提鞭在手，来个收拾，收拾站在一旁，哇就乱了。怎么乱了？武松堂这些人呢、啊，心中

但是我问他，就是那些官差抓他，只要他死了抓他就行，轮不着抓活的。这时候天都亮了，他们黑天进来追不着，天都亮了，打死了有人就拽到众群侠那边干啥？得签书，最后那个往官府交了，奖不奖金咱且不提这事儿，这人呢就留着，把这案破了吧，把这案结了吧，所以必须得把他撤到一边。可就在这时候，人群中出来个人，这小子挺稳的，穿一身白，穿白爱松，长得呢也挺俊气，白白净净，浓眉大眼，站这瞅了瞅徐文国。徐文国，天堂尊主啊，你是？我叫九凤朝阳。九凤朝阳，这小子姓吕，叫吕豪。九凤朝阳吕豪，他九凤朝阳长得矮。这一说，徐文国就把眼睛瞪起来，听说过，我九凤朝阳吕豪在江湖上有个名望吧？是，你有个名望。我算坏人吗？你自己认为呢？我自己认为我永远在好人和坏人之间呢。你要说我是坏人也行，你说我是好人也行，好人坏人又能怎么着呢？我是好人，我就不能有坏人的朋友吗？这小子说的真是，他是个好人，不是跟你坏人朋友吗？他就上这儿来了，这意思是坏人吗？他就那个脑子一插入，但他不可能作案，一次就没作案的事儿没有。可是他就认为他跟这些人在一起有意思，他就是认为他跟这些人在一起好玩，有共同语言，能闹到一块去。他要是跟别人在一块没意思，他也试图啊跟这些侠客剑客们在一起啊聊聊天喝点茶，总而言之就认为没意思。他老认为众群侠是假的空，没事啊畅谈什么理想啊豪情壮志啊，哎呀壮志啊，这个全是的口号性的东西太多了。那么就是跟这些群贼在一起，除了喝酒打牌搞女人就是骂人，满嘴脏话，哥们之间也是脏话，你长我短还是脏话，没有一些装饰性的语言，没有一些伪装，把这个躯壳都打碎了，就是这样他才乐意跟这些人在一起。这九凤朝阳吕豪，你说他是坏人没人发现，你说这好人他天天就是跟这些坏人在一起。那么也有人曾经劝过，你要不是坏人你就别往坏人堆里去，你不往坏人堆里去，无论你在好人堆里还可以，你领学起来找个地方交警徒弟，把你九凤朝阳长都交给他们，这不也挺好吗？说你这样跟坏人在一起，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跟红子在一起，近朱者赤啊，近墨者黑吗？你跟红子在一起是红色，跟黑子在一起就黑色，难以变成红色。时间长了，那你今天是站的哪一面呢？你是站到好人一边，站到坏人一边，站在坏人一边呢？那你既然是好人，为什么站到坏人一边？你不知道你站到坏人一边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吗？你不明白吗？啊，我不明白呀、啊，我只明白一个道理呀、啊，什么道理？吃着谁的向着谁。我跟这个五峰堂这个堂主李广禄算得上是朋友，算不上是莫逆。我路过这儿呢，我就到五峰堂来，但是五峰堂啊没有过戒心。按理说我这身份到五峰堂来了，这五峰堂肯定有一种戒心，对吧？他不可能没有戒心，你说我拿把刀算怎么茬啊？怎么回事啊？所以我不用亮兵器，我也没兵器，还是亮我九凤朝阳掌吧，啪往这一站，
把这掌，他这招数都挺绝，左手掌举火烧天，右手掌往地下一压，压住地平线，请吧。哎，这什么招数？徐文果不得不打呀，徐文果把兵亮起来，你不亮兵呢，不等于我也得陪你比掌。我本来自认为自己不是你的对手，我呢用我的兵器呢还能占点上风，我们现在是生死之战，就在这节骨眼上你过来我绝对不能让。要说平时你我兄弟以武会友，可以可以以武会友，但今天不行，这个地点不行，场合不行，事物不行，所以徐文果得天堂素质把这条兵举起来，啪就是一兵。徐文果搁着也很稳，

每一掌都很厉害，搓上啪，你是筋断骨折。因为他说他是好人了，他说他是好人，所以人家不打死你。那要想打死你，这掌略微的一动劲儿，你就完了，你还有活吗？你就没得活了，你非死不可了。徐文国也知道自己是遇见对手了，可是这解放朝阳吕豪是越战越勇，就看我这解放朝阳掌，就好像他这胳膊呀，比别人的胳膊长，给你一种感觉就是这样。每一掌下去都狠，掌带风声，别人呢略微的能听到一点点的风声，可是徐文果在他的身边，在他的耳朵这儿就听，都是这声。我就想，作为一个习武者，听在你身边有这个声音，你能不胆怯吗？每一掌打出去都是这样的，尤其是这风声。太瘆人了，一阵风声而来，凉气十足，那就证明这宇豪四十几岁有这么高的功力，这个小子平时这功练得了不得，这九凤朝阳掌堪称是一绝。那就是这九凤朝阳掌，我天堂尊者徐文国要栽呀。徐文国尽量的把自己这条鞭是抖开了，现在就是撤，你得有个眉目，你怎么撤，撤不下来呀。聆听这着急呀，徐文果是自己的兄弟，作为聆听他看得清清楚楚，这徐文果已经不是对手了，如果再打下去，徐文果就要磕碜，轻者伤，重者亡，这都把加入战团。可是能让他加入战团吗？他是带队来的，不可能的事儿。但聆听这人呢，也是一脸抹不开肉，聆听想要上，旁边有人看得清清楚楚的，就看明白了，谁呀？四海寻龙傅东兴，四海寻龙傅东兴看到这儿，就想给这个徐文果来个台阶儿。文果呀，文果，这边一，我来了。说话之间，就看四海寻龙傅东兴一纵身就上来了，这可有点过呀、啊！俩打一个不行，你打架吗？你们这身份那个不行，你俩打一个，你侠客怎么的？你侠客也得讲一个道义吧，你侠客也得讲个理吧。他上来了，这徐文果不得不下去，但是徐文果心里感谢这傅东兴，四海寻龙。人家要不上来，我徐文果今天可就磕碜到家了，我就栽了，不但是栽了，我要栽个大跟头啊！我没有这条命都不知道。徐文果纵身闪到一旁，这鼻子这扇子怎么气不过用了，就让人逼到绝路上来了。每一掌每一招把他逼到绝路，他就得使劲闪展头说。这肺呼吸量太大了，直喘，这鼻子直扇呼，这鼻子叉叉叉直扇呼。所以群侠这面明白四海寻龙傅东兴这人，他是谁带来的？他是宇文慧带来的，跟群侠真没关系。知道这人厉害，傅东兴把徐文果撤下去，这面九凤朝阳吕豪站着没敢说啥。现在呢，你倒说呀，你上来干嘛呀？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没敢说，他不说不等于你往那边去，你往那边还有这么点的啊？傅东兴，你见他不行，你上来帮吧。哎，有你事儿啊？那这人网络不吱声了，我这怎么没我事呢？这不我们家吗？我们家怎么还没有我事呢？怎么回事？你们知道什么？嘿嘿嘿嘿嘿。吕豪啊，哎，你看刚才呀、啊、这天堂尊者徐文果这条鞭太厉害了，他要啊真的把你打

放上一个屁你都不敢放，说这话就不是很尊重了，屁你都不敢放。各位啊，包括这个坏人那边啊，别保护我为什么不让你说话呢，是因为你不了解他，这小子是深藏不露，他的岳父可以说是浙江的首富，有的是钱，这小子武功超群，他逼着岳父娶人家的姑娘，不娶杀人全家，最后呢那老爷子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他把人全家都杀了，谋夺了人的家产，现在在外头还人五人六的，还是好人，就是乐意跟坏人在一起，我怎么就不信呢？你的前妻你的前岳父都被你杀了，你谋夺了人的家产，你披了一个好人的外衣，你在贼群里待着，你给好人丢脸，你给好人抹灰，不对吗？这个哪个我哪儿说的不对？吕豪，你九凤朝阳吕豪，是你这么多年你在社会上没做过案子你用做吗？你全有那么多钱你不作案吗？你为什么不跟好人在一起？你认为跟好人在一起没兴趣？你不对于坏人，你压根就不是好人。那么今天你在这儿逼迫徐文果跟你一战，打你不是，不打不是，打你天下骂徐文果，连好人都打，不打今天是什么地儿啊？五风堂，五风堂都是什么人？可以说全是坏人，一个好人没有。你这不是作死吗？平日里这些事儿大家睁一眼闭一眼，没人去管你，至少你现在还没坏到那种程度，你害死你岳父害死你媳妇儿，这是一个传说，对不对？也没人去追究这事儿，但良心上应该受到一种谴责也就罢了。哎，就在这五分堂里，你吕豪还要占有一席之地，坏人还都是你朋友了，好人太装了，太正经了，说的都正经话你接受不了，你不能喜欢好人圈里这环境，你非要喜欢坏人这环境，你还上来帮坏人，我不说你能行吗？吕豪，你认为你九凤朝阳掌是不得了了不得，登峰造极了吧？今天我就要动作你九凤朝阳掌，你看看我四海寻龙，我这寻龙掌会你朝阳掌，这叫龙凤大战。九凤朝阳这小子叫吕豪，看着呢这人还是不错，有一个光鲜的外表，很阳光啊，很帅气，长得很白净，可是四海寻龙傅东兴了解他，这小子的师傅姓齐，叫齐宝金，但是一辈子没收过徒弟，老想把这个四海寻龙傅东兴收到门下当徒弟，可是傅东兴已经学武成功了，但傅东兴人品特别好，那老头齐宝金就老说，东兴啊，多一个师傅不多，是不是你拜我为师得了？傅东兴说，我师傅啊收我的时候说得清楚，要么你不学，学了你就不能跳门，就不能从这个门户跳到那个门户，我们这门户功夫多，我要是当初不打我师

0: 然后呢，那我呢，就真的是拜你老为师了。回头我是再拜了你老为师，我就不尊重我师傅。那我教教你九凤朝阳掌不行吗？我不想学。为什么我们这玩意儿不好吗？不是你那玩意儿不好，我不叫你师傅，我在跟你学这东西，那我成什么了？我这不是占便宜吗？嘿，你瞧你这小子说的啊，你怎么这样啊？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我喜欢你咱爷俩忘年交还不行吗？不行，好就是好，好没有问题，一点问题没有。哎，可是我不学。后来呢，这老齐头齐宝兴就收了徒弟叫吕豪，把他给收了，把他收了就光你一个徒弟能有什么私心呢？就认认真真的把他教了。这小子武功学得好，这吕豪功夫啊学得快，这小子聪明，学得非常好，进步很大。在山上那一学就学了个五年，五年来说虽说短，但这个功夫已经不错了。这吕豪就找师傅齐宝兴，师傅，好吧，什么事儿？我上山都五年了。是啊，你上山五年了，那您认为我上山这五年这功夫学得怎么样啊？
1: 挺好，你小子是个练武的天才，我这教你的你都会。
0: 那您看我什么时候能毕业呢？能毕业还得几年，至少还得个三年两年的。哎呀，师傅，能不能快点教我？一年把那东西都教我，我能消化得了，我好成名于天下呀。孩子，你不能急功近利啊，知道吗？你这事儿不是着急的事儿，是不得苦中苦就难得天上天，要想人前显贵你就得背后受罪，你这是个必须的过程，说是直接你就行了，没有几个人这样的。所以说你也别说你就行，你聪明，我把东西都交给你，跟被填鸭似的，你咔吧咔吧学吧学吧，你就认定你行了，这不行，听话啊。哎，师傅，这小子是听话，但是心里不得劲儿，就在某种方面就能表露出来，好像师傅你看我学得快你不高兴似的。没事跟师傅也唠嗑，师傅天下有几个人会九凤朝阳？这老齐头啊骄傲地说，宝贝儿，不谦虚，骄傲地跟你说，除了我就是你，就咱们爷俩，你呢就算走字儿。实际上啊，在你之前我就想交给傅东兴，傅东兴那人你不教你的，你东兴大哥确实比你大很多，可你这身能耐可是师傅我给你的，这事儿你可别忘了，没有我你就没这武器。醋性大发，心想你干嘛呀？我是你唯一的徒弟，之前你跟我说了，你说这九凤朝阳是吗？天下除了你就是我会，现在你又给我整一顶头丧子了，这是，这把傅东兴都给教会了。现在傅东兴人家本来的基础就好，四海寻龙傅东兴那时候已经成名了，傅东兴厉害了不得，你又把这功夫交给他了，你这不是给我找对头呢吗？那今后我要在社会上江湖绿林道，我想露个名，他不是压制我吗？那要没人会这武术，我是独门绝学，你老人家总有那一天你会魂归天国的，你死了我不就是天下第一了吗？没人会这功夫，我这叫绝活。可现在你把这东西交给了傅东兴，你啥意思？对师傅就有看法，后期师傅也看出来了，看出什么？看出这小子吕豪挺深的，掩藏的挺深，实际上这小子脾气并不像想象当中那么温柔，他挺深的个人，了不得呀。有的时候就跟东兴说，东兴啊，看没啊，这小子现在不高兴了，咱爷俩这一唠嗑他吃醋，回头我把这些招交给

0: 的时候，他也吃醋。我低估这小子，这小子的性格不像想象当中那么善良。东兴也看出来了，爷两个就对他注意了。当然这女豪表现出来了，是表现出来了，他倒不敢对老爷子怎么着。这老爷子齐宝兴功夫比他深得多了，就是一样的功夫，人家是正宗啊，人家的理解程度能跟你的小破孩一样吗？跟你的小破孩不会一样的。只不过呢，这老爷子齐宝兴心里不得劲儿。你看我摇着教着你，我让你不高兴，恨得我，你说我这徒弟啥呀？为什么我当初不收徒弟？武林界有个说道，是师访徒三年，徒访师三年，就得看看你这徒弟行不行。你行，我想教你，你得问我，看看我这师傅行不行，做人行不行，在江湖绿林道仇家多不多。你别回头我跟你学完了，一说是你徒弟到处追杀我，我犯得上犯不上啊？所以是徒访师三年，师访徒三年，互相啊都得看一看谁行谁不行，行者练武功。就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这么一个规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说这老爷子齐不清，他就后悔当初没好好的防防这事儿。可是现在说这话已晚了，人家孩子已经跪下给你磕一头了，这头磕在地下拜了师了，拜师这就是终身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你不能今天说教就教，明天说不教就不教。你要把人开出师门，那也有说道，得人家犯十大恶，得是采花盗柳，坏事做尽，这样你才能把他开出师门。这事儿呢就这么高下了。过了三年以后啊，这吕豪就毕业下山了。毕业下山呢也小有成就，在江湖上有这么个名望。可是这小子就想做一票大的，想享受生活。后来他听说在宁国有个大户人家太有钱了，钱呢都是几乎多的都没用了。这人姓钱，叫钱贵。那个钱贵的人的名起得好，钱贵，有钱都当贵来了。钱贵呢，听说他家还有一姑娘，姑娘今年刚好18岁，正等着要出嫁呢。现在呢也呢撒出帖子了，放出话了，姑娘要找一个书香门第的老头钱贵。媳妇死得早，死得早呢，人家领这姑娘花儿姑娘，钱花儿领着这个，这老头会起名，钱贵是他爹给他起的。钱花儿就告诉自己姑娘，钱是得花的，留着没用，钱花儿嘛，小女孩叫花儿还好听。钱花儿18岁，得把她呀这个给找个婆家。可是呢人家不想找这个什么有钱的，什么练武的，什么做官的，这都不想，就找一说的就成了，差几岁大几岁都没问题，家里没钱没问题，钱贵老爷子有的是钱，就是不愁钱，钱是有的是。可是呢把这个所有的媒婆都找来，这会儿放出去，每人给了一红包，媒婆自己一下去就得找了，找这个找那个，他就挑挑选选了，也有不少官宦子弟想要娶人家，这心都不正，想娶干嘛？就想要人家产。那也有一些武术大家的孩子也练两招的，也想娶人家孩子，人家还是不同意，不嫁这个。你说他巧不巧？要找一个念书的或者教书的就没有。就没有适合给钱花儿他这岁数的，怎么找就是找不着。这事儿正赶上吕豪知道了， 吕豪心想：钱贵，你有这么多钱，你要找姑娘，我这形象可不错，是不是？我呢，谁也不用，我自个儿上去找一个。就这样，吕豪啊，就直接到了钱贵家。到了家，吕行有家人告诉家人：“你给我禀报一声，我姓吕，叫吕豪，家住在河北石家庄，我想见见钱贵老爷。”那不知道干什么呢？对你们有什么生意？人家钱贵是做生意的，就把他让进来了，很客气，让进来献上茶来。那个老这小伙挺精神的。钱贵这才问：“请问这个吕先生，你叫吕豪是不是？您这个从河北到我宁波这儿不是近道啊？您有什么事儿吗？有何贵干？我们有什么生意上的接触，还是生意上的来往？您说说看，我能帮你什么？”啊，老人家不是这个意思。听说您有一女儿叫钱花儿。
1: 哦，花儿姑娘，对对对，怎么了？
0: 上回那个出门没有出阁，对吧？
1: 对对对对，我们正要找一个，不是
0: 这个，我是毛遂自荐。您看我这条件行不行？我想娶花儿姑娘，我给她一辈子的幸福。
1: 哈哈哈哈，好啊！能给我女儿的幸福，
0: 就是我钱贵的幸福，我钱贵就高兴。行，你是读书的吗？不是。那你是做生意的？也不是。你是？我是练武术的。
1: 完了，别生气啊，别生气，猴子，我最讨厌的就是练武术的人打打杀杀的，
0: 我不喜欢，我真的不喜欢啊。这个算了吧，行不行？你再看看别人家的姑娘。老爷子是这样，你还是想不开呀、啊，我们习武之人能保护你姑娘啊。您说您这岁数了，家里头还得雇保镖，你去的不用雇保镖，其实我就来了，我去我就代替那保镖了。你看你别紧张啊。我不是紧张，老爷子，您看我这形象，我这个头，我要有一颗这个善良的心，我能对你姑娘好，就把你姑娘嫁给我吧。不行，说什么也不行。老爷子，你看我可跟您商量了啊。哎，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什么叫跟我商量了？你不商量能怎么的？不是，我不商量，我就是想娶你姑娘啊。
1: 你就娶我姑娘。对啊。
0: 老爷子，你看，砰砰砰，他把这桌子上五个手指头一摁，这桌子难度大，啪啪啪五个窟窿。爷们儿，咱们说好了怎么着都行，说不好你看看啊，你看看，我现在就在对个那旅店住，你要行你就派人给我一支会，你要不行你自己考虑吧。转身这小子就走了。这不是威胁吗？他走了，老头一看这五个手印，这小子功夫得多深呢、啊、这路不多，拿手就碰就五个印，没敢跟闺女说，没敢说，自个儿合计，这钱贵有这么多的钱，他什么事儿能不明白？他非常清楚，一琢磨呢，就得嫁给他，不嫁给他绝对不行。这小子会不会晚上来把我们俩都杀了？
1: 我这么多钱，我拿钱有货，我犯不上。要说形象上这小子不错，坏人又不是，
0: 行了，忍了吧，就同意把姑娘嫁给他了。把姑娘嫁给他之后，没想到这小子今天倒腾出点钱，明天倒腾出去点钱，就往家乡倒腾钱。他们家穷啊，就把这钱倒腾出不少。开始的时候呢，老爷子是睁眼不见家有钱有的事，后来就跟他说这事儿，说你这样不行啊，我们家钱都倒腾你们家去了。这小子是记恨在心，就用药把老爷子给药死了。万幸得到老爷子这一死，姑娘就觉得不对呀、啊。我爹弄好几个怎么死的？之前不是跟你吵吵吗？
1: 你老往家倒腾钱，就想跟他理论，
0: 他要是把姑娘也给害死了。这个事儿谁也没证据，但是大家已经传出来了，他师傅也就听着了，他师傅就想找头二了，就秘密自个儿这个万人交好友。四海寻龙傅东兴，你去找他跟他唠啊，他要
1: 如果把人家全杀了，没多少家产，咱们就得打碎他头颅，收回他的一切。因为后来啊，赶巧了，他师傅得了中风，半身不遂了。这个半身不遂呀，就管不了这事儿。最可恨的是，这老师得了病啊，不管。他怎么不管老师？其实我们家来我伺候，或者我是老师呢，伺候老师。这当初谁不说这个都有说到的？你临死了，师傅临死你得送终，你得带孝，师徒能父子啊，这是规矩啊，你不送终不行啊。可是他都没错，他就当没这师傅。四海寻龙，傅多心也试图的跟他沟通，告诉他这事儿，说老爷子病这么重，你是不是来看看？交没回，他连信儿都没给回，没回信儿。后来这傅多心把老爷子接到自己家，一直到死。那么之前他这事儿呢，傅多心又没有确凿的证据，这事儿就算过去了。然后老爷子这事儿，他不尽孝，我尽孝也没找他。可是他老在接触着坏人，傅东兴就琢磨了，这小子肯定不是好人，肯定是不是好人。他也没找他，因为他在五峰堂，这里头都是坏人。那么今天俩人见面了，他还冠冕堂皇的整这一套，说我是好人吧？我是好人，我帮坏人。他还在气动行侠，四海寻龙，这才跟他说：“我来跟你比比。”傅东兴，你偏偏加入了贼伙，加上你之前做那些事，加上你加入贼伙，你说我能放过你吗？啊？你自个儿知道你是好人是坏人呢？你是好人是坏人？这小子脸就变色了。实际上现在还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说他是坏人。因为他害死他岳父这事儿只有他自己知道，害死他媳妇这事儿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谋夺了人的家产。可是叫做四海寻龙傅东兴这一炸的这小子一变脸，对，我是坏人，你说的全是真的，就是我做的。这就是绝了神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也不知道怎么能说出这话来。往往啊，一些杀人的事儿啊，杀人犯呢、啊，自个儿就说了，就犯了邪，喝点酒就说哪个人是我杀的，犯案了，人命案了，都是这样，非常犯邪，这有说到的。那阴魂能放过你吗？他能不报仇吗？他就脱身不了了。他要不报仇，他绝对不能走那个重生之路。所以你杀完人，他心里自己就嘚瑟，慢慢自己个儿就说了，这小子这才一个变脸，对，就是我干的，我岳父是我害的，怎么着？我媳妇是我杀的，怎么着？我现在媳妇漂亮，我就是一坏人，否则我能往坏人堆里钻吗？他们不知道，全世界都不知道，不是你四海寻龙知道吗？不是你四海寻龙明白吗？四海寻龙，今天我就把这话跟你说清楚，讲明白，事情就是我做的，我就是坏人。歇斯底里了，傅东兴饿了，既然是这样那就好了，我实话告诉你，你师父他老人家在一步中间有过口语，什么口语？他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你在江湖武林道上犯了错，我可以代替你的师父打碎你的头颅，收回你的武功。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

0: 妇女广播电视台，
1: 调频92.6兆赫，
0: 调频92.6兆赫，
1: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0: 翻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伟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大帅火锦到了西岐，先打了一封战表，这就是给姜子牙他们打个知会，告诉你火锦元帅来了，你呀、啊只有投降，没有别的出路。姜子牙接着这个战表之后，马上把武成王请来，跟武成王打听这个火锦是何人也。黄飞虎挺为难，怎么回事？按自己这个身份来讲嘛，到了西岐这会儿，官拜开国武成王，哎，不仅啊这个官为小，职为将，而且还长了两级。到西岐，上任武王姬发，下至啊兵部侍中，没有一个不恭敬这位武成王的，对他都很尊重。所以黄飞虎也很自重啊。哎，这可应了那句话了，人必自尊而后人尊之。那武成王为难什么呢？每逢啊那么朝堂派兵来，姜子牙都要向他啊问好，还有一些九门人都不爱听，好像我有意无意啊在长敌军的威风。我说他怎么不是，他确实他是啊，他真有本领啊，你说这不是胡说吗？怎么我说甭拿他当回事儿，不怎么样，面瓜一个，咱们出兵就把他给降服了。那么西岐武将追逐要是吃了亏呢，我说这我怎么交代呀、啊，所以武成王为难就在这儿。子牙看出来了，千岁不必为难，实事求是了。当然好像我问了呀也有点这个不合适，怎么这不是难为千岁你吗？其实我没有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成王一路几十匹马奔这儿来了，有时候呢咱们打得很顺利，有时候呢也吃过败仗，但是这次这个火锦，因为咱不了解他呀，常言说得好，两军作战必须尽可能想尽一切办法那么了解敌军的军情，要不然一大帮探报干嘛呀？你叫探报也好，间谍也好，你甭管什么吧，反正他就这差事。要守着武成王呢，因为甭管什么样的大帅，那么除去这个文正文太师、掌朝太师之外，恐怕所有挎马抡刀的武将，都归呀武成王黄飞虎管。他最了解这些人。黄飞虎听到这会儿啊，心里还踏实了一点，说丞相既然能这么问，说这个火锦很厉害。为什么我说他厉害呢？他手下有一个军师叫羽翼大仙呐、啊、这个人是道法非常高，也是受过仙人传授的， 同时呢，他手下有几员战将，第一员大将叫张山，还有一位姓李叫李锦。那么这次胡锦大帅兵伐西岐，他特派了一个先锋官，这个先锋官叫纪康。丞相和诸位战将一定要加小心，这个纪康啊也会道术，他的道术也与众不同。反正我只能呢简单的介绍到这儿。两军阵前和胡锦要是一会面，希望各位战将都要倍加小心。大家也理解了，即便是这个武成王话说的重一些，某种程度上就是掌握了成王主帅的威风，这些位也不好说什么。怎么丞相向武成王问计呀？大家知道武成王黄飞虎是一个很务实的人，他实事求是，不是信口开河。那既然如此，这战书该怎么回呀？那就明着论战吧，只给回几个字就算了，谁去投降去呀？领罪去，跟他领什么罪呀？大家一听啊，丞相说的对。第二天，成堂大学先锋官纪康讨

见了咱们功课，他这么惊动一看呢、啊，哎，林先生就对我问是怎么回事。只见就在这黑云的正当中啊，有一只狗头。这狗啊，没身子，没腿，没尾巴，只是那么一个头。这什么东西啊？南宫阔怎么一愣的功夫，那狗吭就是一口，一下子就把南将军从他马上给咬下来了。哎呀，把甲也给撕了，战袍也扯了，把左肩头给咬下块肉去。螳螂下南宫阔大刀也扔了。这时人家成堂的兵丁就过来，拿着挠钩套索，过去要捆人呐、啊。幸亏，哎，压阵的这罗虎虎，砰砰，两个磨盘呐、啊，把程堂兵丁给砸趴下十几个，这算把南将军给救回来。南宫阔该回来，败得很惨呐、啊。哎呀！江丞相一看，将军这是怎么了？哎呀，丞相，南宫阔把怎么败的这么一说，众将这么一听啊，这可真邪性，怎么能张嘴往外喷我土？驴肉当中还有个狗头，哎，这时啊，军长又打过来了，找杨戬，师哥，你这会不会把驴的狗撒出去？啊，咱两军阵前来个狗咬狗怎么样？大伙儿一听，这什么战术啊？那大不了都一嘴毛呗，那还能怎么着？大伙儿全乐了。第二天又是进攻讨战，杨戬真的提刀上马杀出去了。来到阵前一看，这个嵇康，哦，这家伙身为这形象挺斯文呀。只见此人身高过丈，青头盔，荷叶甲，啊，面似青苔，脸如玉的，身如虎口，两眼不提先锋，牙齿喉咙扎着扎扎的，说着话叽里哇啦的怪叫，手提着九尾八环大刀。杨戬这个打扮也把嵇康吓了一跳，互通名姓之后，两个人就打起来了。走了没有三个回合，杨戬把三尖两刃刀这么一抡，扑了一下，把自己马脑袋砍掉了，把嵇康吓一跳。嵇康一瞧，这什么战术啊？这是怎么？你杀不过我，怎么能把自己马宰了？这不完了？哎，嵇康瞪眼看着，只见杨戬这坐马的马头没了，滋溜一下尾巴出来了。把脑袋好好的去了，把嵇康吓了一大跳。怎么回事？自从已经打仗那天，他没见过这两边跑脑袋的马，这夺头就败呀。杨戬随后就追，败着败着，嵇康一回头，突一下从嘴里掏出来一朵黑云，果然在这个云雾中间有个狗头。杨戬呐，早就做好准备了，把哮天犬逮了出来了。他低低的声音告诉他：“你给我狠狠咬，连人带狗一块咬。”他用抖擞把哮天犬系起来。这哮天犬是由上到下呀，啊，从上往下冲啊，啊，一口扎起来，嘡嘡一口，好，把嵇康那狗头的狗耳朵给咬下半拉来。嵇康机灵打了个冷战，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哮天犬张口咕噜，康康就是一下。哎呦，赵方吃药啊！什么叫赵方吃药？那嵇康喷出那狗头来，怎么咬南宫阔来的？今儿这个哮天犬也对得起他，也照着他的肩胛那儿，连脖子都给烧下块皮去。嵇康大败而回呀、啊，败回阵中来。他可惨了，怎么了？让人家杨戬带着人马往上一杀，他折兵大败，大败而归，让人给咬得更惨，你们还乐呢？这些人乐也有道理，怎么？我们自从

跟这些英国嵇康打仗以来，爷冠呐、啊，他是总占上风啊。人家狗头可厉害，今儿这怎么了？这是怎么让人家给咬了？所以大伙儿纳闷儿。哎，洪锦安慰了他几句，第二天自己亲自带着军师杀出来，来到镇上，叫姜子牙阵前答话。姜丞相在四不相省早就看见了。姜子牙这一看呢、啊，不由得暗自一惊啊！怎么了？哎呦，这个程唐是这样一个人呐、啊！可大宋侯爷呐，这员大将太漂亮，这竹风打雷，五两金，四分五，一只口罩，除四除风，

0: 本是失败的。
1: 没错，保护王，你怎么能够保周王呢？保这个规矩呢？子牙真想跟您说几句，所以一带坐骑就到了阵前。胡锦喜了，对吧？胡锦一看姜子牙挂出四不像，这个坐骑跟别人坐骑就不一样。怎么看出来？你看，麒麟的脑袋是五个格子伸到你的腿，哪像那么乱的坐骑？再看姜子牙，好一排倒五星的吧。生长于四员大将护驾，经常一点别在后边站着龙虎虎，这也够瘆人的呀。哎，胡锦催马到了阵前，让姜子牙赶快下坐骑。抖抖不行，这是唯一出。子牙这一听，洪将军此言差矣，你现在面前形势你知都不知道，你错保了昏王。既然今天你带人马到这儿来了，我看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请胡将军你弃暗投明，恭顺我西岐，我保你呀，哎，官府原位，你在承担什么官，这儿还封你什么官，你看怎么样？洪锦冷笑一声，一派胡言嘛，他连敲六次，龙虎虎就过来，噌，一个高蹦在他跟前，啪，就是一个落盘。这大落盘扔起来，乌丁乌丁的，可把胡锦给吓了一大跳。怎么，他没见过这样的阵，自己这个大仗恶仗也没少打，没听说两军阵前耍磨盘的。洪锦一看，别跟他废话了，他拨马就败。卢子虎也不追他，怎么回事？我看你能败出去多远，我一个高就蹦过去，而且还蹦到你前面去。就在这时啊，只见洪锦由打豹皮囊里拿出一件东西，啪，往地上这么一戳，呼的一下，随着一阵清风，闪出一座大门来。嘿，这个大圆帽门，龙子虎愣了，心说：“嘿，这员战将有点信心呐，怎么他怎么没抬手？就在阵前出现一座大门，不论大门里面肯定是一个院落呀，我得进去看看。”龙子虎就忙忙捶着这俩帽盘，推动一下，推一头。扎在这个大圆窝门里头去了。只听啊，龙子虎怪叫叫一声，好嘛，当时那大门没了，这边这掠阵官呢、啊、还有所有的战将以及丞相都看得很清楚。好家伙，我的人一大帮人啊，把龙子虎从头到尾嘻嘻哈哈拿链子这么一缠，拿绳子这么一捆，然后给抬起来，就抬着人家那大营里去了。

我老盘子，我拿着那个证儿，没人管了，谁给他捡烂的呀？啊，大伙儿看，这可真奇怪，怎么这手法毛了这个？只见红警一抬手，阵前又出了一座大门，往门里一进，这人就完了，叫人给逮了去了，摸不着，叫人给拿去了。如是者三天三员小将，大伙有点含糊了，怎么回事？我这什么呀？这是啊？他今哪儿搬个大门来呀？没见有什么门呢。只见就有点小旗子，

0: 途中有点慌张。土星周围看，列位兄弟，老丞相，大家都不要着急，明天我会回城。我看这个门里头是怎么回事，
1: 到时候有几间房子有没有努力。
0: 张虎一听，你担心啊，土星尊啊，打这个光祥新行以来啊，媳妇也娶了，日子过得也挺红火，但是呢，他总不敢上前，总在后边眯着。什么原因呢？好多人都知道，他呀，他有个罪，
1: 有什么罪？任性伤风道之人，没事，他私抢封神榜，把封神榜抢走，到现在封神榜下落不知道。
0: 他现在带罪入宫，姜子牙告诉他了，我给你一定的期限，你必须把封神榜给我找回来。谁给你出的主意啊？你找谁去？哎呀，把土行孙给愁的呀，是四个人都还吃喝不下呀。他不知道啊，怎么表现好了，我怎么想主意啊，立点功，今天正是一个机会，我进他那大门看看。
1: 第二天胡行很慢，土行孙盯着铁棒出去了。两人互通无信之后，只见红锦得马往前一带，一大烟雾又把一小旗拿出来，啪啷地上俩扑的一下，一个大头耳门。土行孙也急了，他怪叫一声，噌的一下一个高
0: 蹦进去了。土行孙阵前会红锦呐、啊，他不服气，这小旗子变大门，他一看，真的在眼前出现一个大门啊！这噌的一下，人高蹦进去了，嗷一嗓子，怎么了？让人给逮了去了？哎呦，这边啊，那头也通明白。哎，收工了吧？大家无精打采的收工了，到了城里头，府衙到相府换了衣服。刚坐下，就听有人叫他：“师叔，您不要为我担忧，我没事儿啊。”子牙瞪起双睛一看，把土行孙在这庄案前扎起来。嘿，子牙高兴了：“你不是叫人捉弄去了吗？”“是啊，我这不是跑回来了吗？”红锦呐、啊，万万也没成想，这土行孙有这么大的本事。哎，他像拿着个金刀木指龙须虎他们一样，那个家一捆一绑完了就给提了进来，先押到帅帐，哎，问他个三言五语，然后就打入囚车了。哎，红锦呐、啊，他到了帐前，卸去盔甲，进了帅帐，连口水也没顾着喝。刚坐下就吩咐把这土行孙给我押上来，四个刀斧手就把土行孙给推过来。土行孙往这一站，他其貌不扬啊，红锦也看不起他，西岐居然还有这样的战将啊，你瞅你这个怪样子，胯下连匹马都没有，嗯，
1: 你是什么人？

成。土行孙啊不搭理他，孙安不搭理他吗？他也提出要求。土行孙提出什么要求？哎，我说红姐，你把你这个大门把它从里弄出来，我看看不行吗？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句话把红姐也气乐了。什么？我这大门随便看呐，情有此理，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就行了。我求一次就能求一百次啊！红姐越看土行孙越别乐了。怎么？你先看看，你哪

0: 当时胡锦大家伙都喝乱了，
1: 土星都不管他乱不乱，他跑回来了。
0: 特工这边上来，先告诉那中军官：“哎，老贾老贾，把这绳子给我松开。哎，谢谢，我去见丞相，快快的。
1: 我有怎么活的？让你等
0: 等我，我自己跑回来的，这算得了什么呀？哎，谢谢谢。然后
1: 他唰一下脚尖一扭地没了，他一步一步要往这个书房走，
0: 这那仙阁挺远的，
1: 土星宫那嫌费事，
0: 所以噌一下，
1: 他两天一转，跑到丞相屋里来了。你说话说的嘴哪也乐，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嘿嘿，你还真有点啊，压箱底儿的本领。虽是如此，以后也得多加小心。你进他那个门，看见什么了？这时，众家小兄弟们全来了，大家都要听一听。土星虽告诉大伙儿，我什么也没看着。这里边就我就觉得有点头沉腿发飘，当时我就晕了，阿秋眼前这么些刀刀看不清楚怎么回事，我那个我那房子里的养鱼缸什么什么也没有，
1: 没有
0: 啊，就是一个大门，你说奇怪不奇怪？大伙正在忙碌中，有人进来禀报，
1: 禀报丞相。是外面的，来了一个贵人请见，
0: 把子牙吓了一跳。
1: 贵人，少了许人员，
0: 哎，
1: 来的这没客人的，只有脸样，让杨戬出去迎接他。说这位啊，是一位仙姑，
0: 这位仙姑说他叫罗杰公主。哎呀！把杨戬吓坏了，告诉师叔，
1: 对，罗杰公主，谁去接待合适呢？子牙一想，谁也不方便。
0: 你说我不管怎么说，一把年纪的老丞相，我在罗杰公主前后这么尾随着伺候着。

0: 这子牙安排的倒挺好，哎，把公主接进来，姜子牙这才呀，哎，在罗辑公主跟前请教，不知新人家到此，我应接太迟了，应该
1: 早早的设在厢外，焚香，
0: 哎，迎请。公主一听，那倒不必，姜丞相，我呢，这个有奏于天庭。就说我在天庭啊，犯了罪了，把我贬到凡尘来。那么这个罪过呢，还没有啊赎尽，所以我只有呢下山来，征询你姜子牙姜丞相心中密奏。不久，丞相已经要金台拜帅了，无极不才，任罪名上前。武将，姜子牙一听太激动了，好嘛，连天家的女都到帐前来听问来了，那这还了得呀？啊，子牙怎敢在公主跟前行礼呢？那还了得？公主此来，可能是为了新齐城黎民百姓之安危，还真让子牙给猜中了。如今公主啊，这才告诉姜子牙，感情他是受元始天尊之托，哎，有人到山上去给罗辑公主送信去了，让她下到山来制服火锦，然后呢跟随子牙治病。说火锦使的这个道术啊很厉害，不仅他厉害，他身边那个军士也十分了得，如果不早日制服来将，那稀奇威仪呀。说这次就不是说火焚西岐城了，他们要鼠烟西岐，怎么个样呢？就是这个火锦手下的那个军士，他要把四海的海水扇起来，全都灌在西岐城里边来。说我来是受这个家乡一想，罗辑公主那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呐、啊。33天上的高仙，他怎么能够跟我师叔姜子牙开玩笑呢？那大家就看一看吧，怎么回事？罗辑公主告诉姜子牙如何安排，怎么样派人守城，然后自己啊又把那小匣子拿出来了。好多人都认识这小匣子，上一次保护西岐城那全仗着这扇王啊，大概今天公主还要用这扇王。大家都在看着罗辑公主的行动，子牙是不敢怠慢呐、啊、马上吩咐一声，在相府中设摆香案，焚香，告诉他们不许惊扰公主，然后嘱咐邓婵玉要好好扶持罗辑公主。子牙呀，出去亲自安排去了。公主这会儿做了一番准备，还真没白准备，果不出罗辑公主所料。那都掐算好了，而且元始天尊已经都交代过了，所以公主到这儿来才做了这番的安排。天到定更以后，公主就把这个网给扯开了。天雷光二更，羽翼大仙呐、啊，由打城堂大营里出来了。尊是羽翼仙已经跟大帅洪锦说了，说我要准备船只吧，明天这西岐城就是一片汪洋。姜子牙不钓鱼了，这回我让他好好钓一钓，他甭钓了，就把他呀用水灯一冲，他也就完了啊。过不了几天，元帅已经可以奏凯还朝了。

0: 中共报了仇了。
1: 哎，给两位殿下也洗冤了，制服了这个姬发和姜尚。我今天晚上就要把海水伸入你心里头。黄锦呢不敢怠慢了，马上吩咐人准备船只。他可知道他的军事的厉害，这一大线天不到三股啊，二军刚过呀，羽心腾的一下子，俩脚一动，一道红光，没了这人。过了没有片刻之功，大家就觉得呀，今天晚上突然间是新月无光，原来是满天的星斗啊，还有个小月牙呢，一闪闪的光点没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哎呀，就一片了。感觉这雨大仙下了他的罗山了，大白的两个翅膀这么一抖啊，这两个大膀子嗖的这么一扇啊，真就听到海水翻滚的声音，浪打岩石，哗啪，哎呦，好多人就觉得呀，不是在这个汉岸上，不是在陆地上啊，
2: 哎呀，
1: 什么地方啊，四门大开，他们也想往城里头瞧，人家该做买做买，该做卖做卖，哎，铺户啊全都下了板了，住户全都开了门，哎，行人让步，有嘴有让，长者先用者后，秩序井然。哎，我们大仙突然扑了一下，他坐在山头上，怎么了？我这道法无人了，说淹哪儿就淹哪儿啊！四海水，将四海罗网都算上，都得听我调遣。这怎么了？这是，我心里有点为难了，怎么？这不用什么人来回执见胡锦大帅，昨天的锅拉的太满了，我大营里边这一顿折腾，临时找船上哪找去，就砸点的皮筏子吧，可三军也闲着呀，折腾了大半天什么全没用上，你说这叫什么讨论，说明没带心，二目有神，三股虚然胸前飘洒，身着红袍扔进丝绦，脚下有双马履，大胡子的手里拿着鹿尾拂尘，高挽双爪髻，他不认识啊。导游，你在跟我说话吗？
3: 当然。
1: 我说你不要在此作孽了，你怎么能够啊这么做呢？那这有伤你的，有伤你的身份，你知都不知道。于大仙一听，这伤什么身份呢？那么各为其主嘛，啊，我是奉旨前来征伐西岐，你是什么人呢？这道人这么一听，你问我呀，
3: 我是前来劝说你几句，你是从哪里来的，我知道。
1: 你赶快回去，现在呀
3: 找你已经不是一天两日了，
1: 到处在找，没想到你会跑到这儿来了，听我奉劝吧。雨仙这么一听，你是什么人呢？贫道不才，燃灯是也。哦，雨大仙听的这会儿轻轻摇了摇头，没听说过这个人。哦，看来你也是个得道的高仙，这么说你是为我来的，
3: 这个是，
1: 我是圣母人之徒，哎，特地前来寻你，没想到在这会儿见着了。燃灯道人笑呵呵地告诉你。

衣大仙，道友啊，天理作孽无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就按你的道法道业，不应该行此下策，你跟我走吧。哟，于大仙一愣，我跟你上哪儿去？到我洞府少坐片刻。于仙一想也好，怎么我借此机会休闲片刻，想个主意怎么回去呀，叫我家元帅交令。可是呢，转念一想，哎呀，走不动了，怎么昨天折腾大半夜，我有点饿了。嘿嘿，燃灯道人笑了，道友，我知道你昨天过于劳累了，没关系，我给你准备好了点心，你来看。我点友从村子后边过了一个童儿，手里捧着个点心盒子，里边啊装着的都是小点心，比那核桃啊那个儿啊大不了多少。哎，香喷喷的这一盒子点心，又是现在高兴了，哎，东西倒有。他好，这一口三个五个十个八个稀里糊涂全吃下去了，整是108个。吃完了之后啊，不好，你大仙跪叫一声，在地下打了会儿，哗的一下一张口，从嘴里吐出来一挂手串，正好是108颗。哎呦，感情这手串佛珠啊，把雨仙心房给锁住了。他惨叫一声，哇的一下就现了原形了。燃灯收了雨一仙，哎，跟他一见面啊，燃灯道人挺客气，哎，知冷知热的啊，还给他准备了一份点心，叫他把它吃下去。好了，这点心可了不得，看见呀，哎，跟小八件似的，那小点心一块一块的，吃着特香甜，一共是108块。感情啊，那是一挂佛珠啊，哗啦的这么一下，就把这于大仙啊那心给锁上了，因疼的他当时就现原身了。这一现原身呢、啊、倒让燃灯道人吃了一惊，怎么回事？哎呀，燃灯不由得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啊，冲着这雨仙施了个礼，那都怎么那么客气？眼前呐、啊，这是个什么怪物？是一只大鸟。这么大身份的一位燃灯道人，见了一只大鸟，还得施个礼，这不是一般的能力呀、啊！那是西天如来我佛，他身旁的大鹏金翅。我所以打盹儿了这么功夫，这大鹏金翅鸟跑了，哎，跑到人间呐、啊，他变化人形，到三清观那儿当东西去了。这是个什么虎？一个牛皮公虎，下山协助帮忙啊！我西岐城就没了。要不怎么这雨仙那么大的口气呢？他真的能够

大吊儿好占了半个山头，这一大片纸半个山头啊，得了两翅抖开，可不是吗？遮天蔽日啊，燃灯啊，念念有词，哗啦一下，把手串先收回来了，雨仙怪叫一声，又荒唐难闹了。他扑通一下就跪倒在燃灯的跟前，磕头求饶。我知道我错了，不知道仙长您怎么处罚我？我祈求您啊，手下留情。不能够留着我们几千年的大道。燃灯伸手把它撑起来了，高僧道：“我这是。”受准提道友啊之托，准提道友啊，让我把你送回西天，你就不要在这儿再耽搁了。如果你再耽搁下去，准提道友亲自来收你，那可就要惩罚你了。云仙这么一听，磕头道谢：“我触碰了佛祖。”谢谢这位大仙，我现在跟您告辞。慢着，请你啊，把这个佛珠给准提道友带回去啊！你可不要出尔反尔，不要中途有什么变化。你自己说的话，你得负责任呐。回头你别看我，我把这个。手串都给你了，那是佛祖的念珠啊！我拿着它再去作恶。阿鹏金翅一听，我天胆也不敢了。现在我就在高仙您的面前发誓，我立刻回去见我的老师准提道人。这金翅大鹏说完之后，给燃灯施了个礼。把宝贝接过来，歘的一下，两臂这么一张，噗，一道金光不见了。燃灯道人，我们刚打了一个对手，这什么意思？这是在和他的道友赌题，打个招呼，就是说你托我办的事儿，我已经办完了。我就该回我的灵鹫山了。他大袖子一摆，燃灯道人走了。这女大仙一去不回，不但算红警的急坏了。红警在这个大帐里头坐卧不安了，他不住的问手下的军校：“你看清楚了没有？啊？是昨天晚上？”咱们军事离开大营，怎么直到现在，这样已经兵荒阵亡了，还没见动静呢？这西岐贼怎么样啊？这探报不断来报，那禀报大帅，西岐城安然无恙啊！郭靖觉得奇怪，难道说我这军事还骗我不成吗？啊？自从到三省给他报过号之后，我们相处的很好啊。我得在这着急了，出去来报，有人来卖，有人讨债，是一位女道姑点名捉将，叫您出去一会。红锦一听，点炮出营，他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提枪上马，杀到辕门外来，这么一看，哎呦，真是一位年轻的女道姑，把这三军都给看傻了。怎么回事？没见过呀！长得这么好看的一个女道姑，哎呀，太漂亮！那真奇怪呀，这西岐城中居然还……有这么俊俏的一位女道姑，大家觉得奇怪，
黄锦衣带马过去了。哎呦，这二位这么一打照面啊，三军都傻了。怎么？大家在心里边啊，落落的呀。

别打起来。哎呀，我说这哪儿去找这么一双男女的钱？这男的讲的，哎呀，那简直的比坐不住的过了。

是道爷，这是两个人样子呀。红锦上下打量打量这个道姑，似曾相识，好像在哪见过。来讨债的这位呢，看着胡锦呢，也有点发愣。那么说了半天，这位女道姑是谁呀？人家公主啊，公主来了，解了这个西岐之围，解了西岐之围。哎，然后呢，他才跟姜子牙说，说丞相不久就要金台拜帅了。我这次下山来啊，就是来到这儿来帮您个号的。我从近日起就要在您帐前听令，听从丞相的调遣。可把姜子牙吓坏了，怎么这是什么人啊？这是天庭的御女啊！好家伙，我怎么敢在您的跟前撒号施令呢？龙吉公主听了这事很难过呀，啊，她跟别人不能说实话，哎，对别人都是啊应付，三言五语，哎，遮遮掩掩，哎，把这个事儿演过去就完了，遮过去就算了，唯独跟姜子牙的跟前，他不能再隐瞒了，那么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哎，也告诉子牙。我呀，这个犯天条之款，不应该呢，这个对凡心思凡，这才被贬下天宫。那么我只有的到最后宫，跟着丞相你，报个民主征兵，兴中灭纣，辅导政府，等这个纣王南南北北登基坐殿的时候。啊，灭了纣朝之后，那么我呢，也就把这一段罪过算赎完了。到时候啊，我母亲肯定接我回天宫。那么这个事儿呢，我只能跟丞相您讲一讲，请丞相，那么不要啊对他人去说，那就要求姜子牙给他保密。子牙一提，那是自然的。哎，公主赤诚相见，你跟我江上说的这些话，我十分感动啊。我怎么敢能够调遣公主呢？事已至此，那我是求之不得呀。公主不想回山了，在这儿助我一臂之力，那真是我主之鸿福也。哎，就这么着，子牙就把龙吉公主算。收留下来了，但是也告诉龙吉公主这个红锦大帅如何厉害。公主听完之后微微一笑，她告诉姜子牙丞相，不仅是丞相您，恐怕有些人呢也识不得红锦呢这个道术，只有我迷惑的。他问的是什么？那个小旗子是个什么宝贝？那是一件麒麟肚。

0: 今天这杯子怎么说呢？
1: 这子牙呀，心里头稳当了，不那么着急忙慌了啊！这玩意儿，这个壶顶上门都破不了，那可怎么办呢？那郭董现在把他说破了，您看我们怎么才能取胜呢？
2: 荣吉公主告诉姜子牙，丞相，您不必啊，不如也用不着着急，带我荣吉出去一趟，把胡锦擒来，面见丞相。这几句话说的呀，有的人听了之后呢，将信将疑。为什么？说这位郭主的话说的是不是有点大呀？
0: 这胡锦可不是等闲之辈呀！
2: 啊，
0: 这说的太明了，出头就得多来，
2: 看一看吧。子牙要派兵，荣吉公主啊也没阻拦，您要派您就派，不派兵也可以。所以自己亲自到阵前，点名捉将，叫红锦来见。两边上一见面，互相看了看，特别面熟，这在哪儿见过？现在不是啊宣谈的时候。龙吉国主当即就给红锦指出来了，说你不应该逆天行事，三山关大帅来的还少吗？啊，死伤了好几个，有些还到这儿来就光受了些旗了，邓九公主你如何呀？知时务者为俊杰，劝李红锦是赶快大手攻降辅佐明武。郭锦听岂有此理，
0: 我有什么军人的本领
2: 啊，就叫我攻降，
0: 如果你把我战败，
2: 那我没话可说了，没什么可讲的了，我就跟着你一块去领罪都行，不说投降。
0: 但是三言五语大话轻柔，这不行。
2: 周一听如此说来，那咱们就较量较量吧。这二位啊，就都

一点动静都没有。怎么回事呢？这些人被饿死啊，做死搏打，都要饿得解寸土寸，谁也没让谁杀不着。哎呀，真是太可爱了。那这二位怎么能动手呢？红锦和龙七公主没有这么些想法呀。哎，互相就想啊，战胜对方。打了十几个回合，红锦拨马带走，公主是随后就追。红锦一看他追来了以后，用手啪把那小旗子往地上这么一插，唰的一下，眼前出现了一座大门。龙吉公主笑了，看到没有，早就被我给说破了。后几名这小小的骑兵队敢在我跟前施展，你看看我这个。说着，公主一打，白布囊中一伸手，拿出一件东西，啪这么一下，哗啦的一声，河马大帅红锦吓着了。

不是毫光一闪，红里面的门没了，变成了黑的门了。嘿，这观战的三军啊，都差点笑出声来。怎么回事？还真正打出草来了。怎么这太新鲜了？没见过这么打仗的。我家红锦元帅小旗一摆，变大门这就可以了。看人家这位龙姬公主这么一挥手啊，来了个大门串小门，好嘛，把红锦呢给罩在里头了。不好，红锦想借遁光逃走，来不及了。龙姬公主又一抬手，啪一下，白亮亮这么一件东西就过来。

一转身，上啊劲土遁跑不了了，哗啦的那么一声，绳捆锁绑，把人给捆上了。人家奴家公主不叫三军，什么挠钩啊、铁齿啊，人不要这个。只听公主啊轻轻喊了这么一声，皇天立时何在？只听半空有人回声：“孙法旨，把他给我拿进西岐城，送往相府。”生啪，就这么一声响，大家再看他们红锦元帅没影了。刘金公主伤兵了，后姜子牙姜丞相亲自在相府门前迎接呀，马上安排让公主去休息，随后自己升帐把红锦给推进来，谁不说了往这跟前一站。红锦这么一看，他紧着啥呢？他学了什么呢？他没看姜子牙，也没看姜子牙身边的这些武将，人家是成堂的三军主帅呀。既然被俘了，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啊？任其发落呗，是杀是放就得听姜子牙的。子牙劝说他说，你要马上归顺，饶你不死。红锦这么一听，我劝你行吗？那我是各位其主，怎么我要劝你姜子牙？立刻归顺我军马，你能干吗？子牙一听说的有理，那就先怪老夫了，吩咐一声推出去斩，就把红锦给推出相府。当时手往头这么一站，只等一声炮响，那红锦呐就人头落地了。

高的顶着，但高度下不去，而这个泥巴，这当时就是习惯了，这谁跟你来的，这是咋回事，怎么着？又在这时，吴达身后走过来一位老人。哦，这老头啊，鹤发童颜，发腮风流雪，须无九秋霜啊！啊，我这个不小了。但是你看老人那张脸，正要把这个大帅红女给杀了，忽然间来了这么一个老头。这个老头倒是挺和善，哎，但是呢，他跟这个怪物手可把眼睛瞪起来了。你好大胆子你啊！我晚来无度，遇到这人大祸了。我知道这是什么人呢？你都敢杀呀？这怪物手绝对冤枉啊！怎么我有这胆子吗？说杀谁杀谁？这丞相吩咐，吩咐也不行。去到里边去，让你们那个丞相出来见我。我大伙一看，这老头够横的呀。哎，有些人互相直嘀咕，嘀咕什么呀？你看没看清楚这老头从哪儿来的呀？好像从胡同里走出来的，不是吧？从相府里边溜达出来的，从相府里没这么一个老头啊。有一个说得清楚，我看见了。你在哪看见的？我刚才就觉得呀、啊，

一同一看的时候，这老头就从天上掉下来了。大伙一听胡说，怎么老头掉下来还不摔坏了？能摔坏吗？那是一位仙翁啊，有道理。朱由检跑进去禀报，子牙一愣。子牙现在呀、啊，你这么说吧，甭管谁来，哎，这位江丞相都得客气。为什么呢？他知道是反到这儿来，哎，你标名的也好，挂号的，或者路过此地的，随便捎个话的，都不烦人。所以子牙，慌张张的，由打帅堂就接出来。来到外边一见，这老头姜子牙也不认识，没见过。江丞相，你一向可好啊？啊，你请问先生，你倒好走车？哎，老头摆了摆手，我的丞相，你跟我不要那么客气。我不是来呀，到你这儿帐前听令的，我也不是来西岐助战的。我是来呀保媒的。子牙差点乐了，怎么回事？江丞相一想，我们西岐城那红锦大帅可不是凡人呐、啊、他乃是天上的左金童，女配金童啊，荣记公主不是在这儿吗？江子牙一听在这儿，哎，他们有一段姻缘。哎，我呀，哎，也怨我来迟了一步啊，我头天赶来就好了。因为什么？自己呀也上了九岁年纪，哎，这些日子天气也挺好，我就在洞门外啊，哎，这个打了这么个盹儿，就差一点耽误了大事。姜子牙一听，那么你们是哪位高仙？哎，我乃月河老人是也。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月下老。好、哦，感情这月下老资格很老啊！啊，就在这个周朝和殷朝开战的时候，他已经就开始倒上霉了。你说这年头还少吗？这年头啊，子牙这么一听十分客气啊，赶快把岳小老给请进来。岳小老一看呢、啊、嗨，江丞相你不要张罗我了，我得亲自啊见见卢杰公主，把这事情啊说破，谁也啊不要跟着我来。那就说他要找罗辑公主啊，个别谈话，当着别人不行，怕公主啊不好意思摸不开，哎，这事儿就不好办了。这时候呢，姜子牙吩咐一声，把大帅红锦哎赶快松绑，解这锁也解不下来。怎么这锁呢？是罗辑公主的大耳朵呀、啊、哎，先别请公主啊把这个锁收起来。然后子牙十分客气的，呵，就差搀着那红锦大帅了。现在全明白了，好了，这位可是大有来头啊，感觉是金童和金童玉女。哎呀，子牙一想，我这是热闹了，怎么你看看，连这二位都惊动了，都上我这儿来了，你说这西岐城能不活活吗？不说子牙怎么去款待这位红锦大帅，月和老来见卢杰公主，把这事跟刘登又说，公主啊点头答应，他知道这位月和老人不是想来就来的呀，那是受母亲之托。感情是王娘说的，告诉岳父老，你必须把我女儿这事情办

子牙、青木虫灭族之后，他们不久也就要啊回来了。你把这个好事给他们吹吹打打，这个高大彩棚啊，哎，稀奇百姓啊，全都乐坏了。怎么，就是奔走相告，大家这么一听啊，这可真是个大喜事儿啊！你别看呐、这个吴道昏昏昏纣王经常派兵来攻打西岐，越打越西岐越强盛，越打呀西岐越繁荣。你看见没有？该结亲结亲，哎，这个该办事儿办事儿。这两波婚事了，第一波是邓九公大帅的女儿邓婵玉啊和土先生结亲，现在呢是吴杰公主许配了黄锦大帅。这消息传到了这个程汤营去了，程汤营里众将这么一听啊，这些个将校们也都傻了眼了，怎么这仗都打出笑话呢？大帅就一个人就正在着急上火呢，不知道怎么解救元帅为好。哦，合着在城里结婚啊？嗨，这怎么算呢？这个怎么算？哦，三天以后，大帅洪锦回来了，回来召集所有的文武众将。哎，洪锦就把西岐招亲的事跟大伙儿全说了。那么有愿意跟我到西岐的，哎，我是热烈欢迎，咱们一起归顺明主。如果有不愿意的，那么现在给准备好穿资路费，送各位啊，哎，回家。众军校这么一听，我们既然跟大帅您来了，那您，嗨，大帅您挺美啊，怎么了？这是挺美啊。小天喝呀、这玩意儿，你到这儿甭管打胜打败，您成家立业了，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跟着您在这儿待着得了，我们上哪儿去啊？这么说吧，哎，十个兵丁里头啊，有八位跟着洪锦大帅到西岐，哎，也就是走这么一位两位的，哎呦，这仗都打出笑话来了啊！姜子牙呀，呵。亲自出城，哎呀，迎接这些降军呐、给他们这个面子是太大了。那主要是冲着洪锦和卢杰公主啊，把这事都安排完了。子牙还打算呢，要重谢这洛河老，得谢谢这位老人啊，起码呀、这个得请老头在这儿啊吃吃喝喝。住在西岐这会儿玩两天，哎，咣咣咣咣，是不是临走的时候，给这个洛河老买点什么礼品？张了半天杨戬一看，您甭张罗，怎么人家早就走了？这美事已经促成，哎，老人啊，乐呵呵、高高兴兴的溜达了，不知道又上哪儿保媒去了。子牙一想，哎，反正咱心事尽到了啊。呵，这西岐城里呀、放假三天，这番庆祝那就甭说了，搁谁也得庆祝啊！这么多人马来杀西岐，好结果，这争吵的主帅倒成了西岐的孤老爷教客了，这又多好啊！这个这仗啊，最好多打点儿啊！这太有意思了！边关警报。就抱进了朝歌城，把纣王给气糊涂了。纣王气得拍案大叫：“好你个洪锦呐！啊，我唯你为大帅，派你到西岐干什么去了？让你平定西岐，捉拿江上和武王姬发，为给我的太师报仇雪恨，给两家殿下报仇，你可倒好，到那会儿。”招了亲了，那你岂有此理？纣王一看，这是不是还得我亲自去？公文武这么一听，哎呀，万岁，您不能去。哎，我们呢

向您保举一个人吧，这人去了之后肯定能为国出力，因为什么呢？您这个朝廷的兴衰与此人有关，他和别人不一样，那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大将，您看他心里的话，那您就放心大胆吧。他领养之前一丝一毫也不会懈怠。这王这气呀，说了半天谁呀？啊，周王有话没说出来，他想说什么？我这还有一件可派呢，派谁也不会说会去呀。哎，那是皇兄国戚呀，你怪不得文武大臣异口同声说此人去了肯定勇往直前，忠心耿耿，哎，周周不二。为什么呢？因为这天下就等于是他的天下一样，他的女儿苏妲己那是郑国国母皇娘啊。那么殷朝的兴衰啊，与这个国丧那息息相关呐、啊。派他去的再合适也不过了。赵王气息罗虎帐篷粮草一系一系存留甲后，赵王把国库打开了，哎，似乎要什么那就给什么，不让你怎么样，全力支持，希望呢这位苏国丈带领旗开得胜打的。有些人心里犯嘀咕，嘀咕什么？大家心想这事儿能行吗？有人和这位哎天子跟前说的天花乱坠的，这真的怎么样？你一言我一语，把这皇上说的哈哈大笑，派苏国丈去讨西岐。可是谁都知道，这苏国丈恨死他的女儿妲己了。自从啊，苏护晋女把女儿送到朝纲来之后，这苏妲己一件好事也没办，他蛊惑上苍，他残害百官。

上桌的那几轴红酥货，简直是脸上无光。他在济州那待着是谁也不想见，把苏护给恨坏了。我家怎么会出这么一个孽女呢？不是孽死了，不是，那苏妲己是女的呀、啊，那时候我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女儿呢？这苏家的脸叫他给丢不尽了，把苏护给气的已经不承认有这么一个女儿了，就差登报声明了。那时候他也没报纸，反正啊，这么些年从来也没听说过这苏氏妲己跟天子提出什么要求省亲，说回一趟冀州看看爹娘。那个爹娘呢，从来也没有啊进宫探望过这位国母皇娘，更甭说呀把这位国母皇娘请回到冀州去为娘家住几天，几乎是无人来往。这活派他去过能行吗？大家呀都在那儿猜想，猜谁？冀州和苏护不见这圣旨，便把见着之后嘁哩咔嚓，肯定了，大家皆撕碎。然后把这说这位皇亲国丈，冀州和苏护是妄图大败大败呀、啊，那感动的简直不得了了。看那意思，天子委派他去征讨西岐，太晚了，早就该让他去。他是无比的高兴。除这天子派去的这些兵马不算，他要在冀州城发何城之人马？而且，这陈世光回来见了这个纣王，这一学术和纣王，乐得什么都好。妲己呀。我是高兴万分，因为什么？他这个娘家老。

父亲真给他做了脸了，啊，这位正宫娘娘在天子面前，觉得呀，特别，脸上有光。不管怎么说，我们孙氏是为国出力了，啊，这正宫亲自给妲己娘娘敬了三杯酒，啊，把正宫啊感动得不得了。可有些人呐，怎么回事？我说这冀州侯孙护到底怎么回事？就说他恨他这个女儿妲己，恨坏了，恨不得呀，立刻用电就把他女儿给宰了。怎么现在听说他这挂帅，他就饿成这个样子？哎呀，真是人心皆不比，做事两不知。我不知道。这个孙文他是怎么想的？这孙侯爷，这说是天子封的，那是如数诸侯啊，率领200镇诸侯啊，那简直是独当一面，就差共为天子了，也等于就站着的皇上了。啊，原来不是那北伯侯，楚侯武特厉害吗？那这个侯孙护啊，自从拜国丈之后，那比北伯侯那可大多了。就是说，他要传一道令啊，可以调动800镇诸侯，都得听这位孙侯爷的。但是他没告诉过谁，但是今天怎么会激动成这样？怎么这么高兴？这么激动呢？特别的积极。那你这位冀州侯孙护真的大仙女这么喜欢，这么高兴呢？是真的呀！啊，冀州真是百香啊！

于是一国遭天在盼呐、啊，盼咱有机会能到西岐城去一趟，干什么呀？光不想明德，去找武王揭发，来修灯灭周武。

动一会儿。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所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致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燃烟草。随后向带人递烟的朋友说：“不、嗯。”

是爱，但是相见恨晚，不管相隔的距离是长还是短，站在一起不要快，至少慢，想和你有个孩子陪着你，团团转，世界变化不停，心潮川流不息，不在乎前面你肩膀上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面临电烟的朋友说：“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戒烟的朋友说：

世界互不相欠，失去你并不可怜，再见其实再也不见，过去无论你不必留恋，离开那天一再忽略，伤心回首。

所以会被背叛的人就有了天空给你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声音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骄傲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于光荣无偿献血，用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过敏戒烟的朋友说 No。

0: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真心帮你卫生，
0: 讲究卫生，不丢外带，快递责任。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

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背在了贺建的街道边田埂上，背着永远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背着永远在夜间正永远的老人身旁，用行动做起路人，用爱心倾诉衷肠，用万里的公益之举点燃天佑大地上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多
0: 个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1: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面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直播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吉睦邻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的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其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

0: 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认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1: 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六个国家的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俄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俄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

0: 球的发展道路。说明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稳的针。要高质量推进中型屋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花样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比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我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的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双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农林、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1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必烈夫后，习近平指出。

0: 别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赏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0: 本台消息，经济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

斗的政治担当，支泽、丹泽、吕泽、广阔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

0: 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肃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央视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道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文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面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厉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运用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瑞进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立进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

0: 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方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多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

0: 向海鹤舞湿地引来客，民宿题志留人心。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
1: 开展定时抱鹤表演，数十只丹顶鹤跃跃展翅，凌空翱翔，盘旋于湿地上空，声音轻盈优雅，场面壮阔震撼。
0: 报道游客张丽娟：
2: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仙鹤在空中翱翔的，特别震撼。
1: 放飞表演结束后，游客可近距离观赏丹顶鹤，互动喂食，打卡拍照，沉浸式体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独特魅力。原生态的湿地风光，灵动优美的仙鹤景观，让前来游玩的游客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0: 报道游客张丽娟：
2: 我母亲来过，跟我描述一下子，向海这个景色特别好，完我这趟就是特意来一趟，
3: 真的非常好。
2: 我还希望那个以后啊，小朋友啊，或者是那啥的人都可以来向海，因为小孩回去写写作文啊，哈，回去写写观后感，给老师同学啥的分享一下子，挺好。
1: 以美景留人，以服务暖心。随着生态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当地精准对接游客多元化、高品质出游需求，大力培育特色乡村民宿业态，稳步推动民宿产业标准化、品质化、特色化升级。辖区民宿依托原生态湿地风光，打造地域闲适、贴近自然的旅居环境，深度挖掘本土乡土资源，推出地道农家风味美食，构建赏湿地美景、住乡土民宿、品地道乡味、享慢去度假的一站式文旅服务体系，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0: 向海环浪屿旅游有限公司经理孙淑娟：
4: 我们依托向海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运营着向海、仙鹤岛、百鸟园、蓝海阁这些核心的旅游景点，打造陆客同村的特色体验，同时也持续补齐硬件设施，细化服务流程，抓好民宿服务品质升级，将观鸟游学体验和民宿住宿深度融合，打造可观可玩可住的文旅链条，以优质的服务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也带动周边群众

0: 致富。
1: 人生的向海，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最亮眼的底色，也是人类发展最大的底气。从仙鹤齐飞的生态奇观，到旗帜升级的乡村民宿，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当地持续做好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文章，让湿地风光更出彩，文旅业态更丰富。既守护好丹顶鹤的美丽家园，也让更多游客走进向海，爱上向海。在守护一方碧水湿地的同时，铺就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您摘播第一篇：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
2: 文章说，坚守理想，扎根于信仰之时，体现于奋斗忠诚，融入于精神血脉。只有有着一定另一代共产党员加入正确方向，跨越万里千山，始终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排在党的六大优秀特质首位，标注共产党员的政治底色。国民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由真理之光照亮奋进之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论证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我们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指引党员大党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为事业发展扩清门路、指引方向，更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党的创新理论既是改造主观世界的明朗，也是改造客观世界的钥匙，既隶属共和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南。一百零五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由成人而做起，由衰落向复兴。历史雄辩的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型，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科学理论为火炬，以远大理想为明灯，我们方向明确，信心满怀，使命必达。
3: 8月27号，现任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书斌，副主席候选人孙有刚带领视察组专题视察我县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工作，副县长赵富东参加视察。
1: 视察组一行先后深入标章镇污水处理站、通龙县三达水务有限公司和东湖湿地，实地查看污水处理、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和城市黑污水体治理等生态保护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座谈会上，赵富东通报了我县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情况。与会人员结合实地视察情况深入交流，建言献策，针对性提出意见建议。李书斌对全县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推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融共生，常态长效，要彰显政协担当作为，广大政协委员要深耕调研，精准建言，当好生态建设智囊团，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架起生态共治连心桥，强化协商监督职能，做好工作落实助推器，持续为全县生态保护和示范创建贡献政协力量。8月28号，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书斌带领调研组就推进我县紧密型县域一共性信息化建设开展专题调研活动，副县长段鹏参加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县第一医院、詹宁镇中心卫生院，实地调研紧密型县域一共体信息化建设及基层卫生院工作开展等情况。座谈会上，段鹏通报了我县紧密型县域一共体信息化建设工作整体情况。调研组成员围绕

0: 加快信息化建设，优化业共体运行提出意见建议。李书斌对我县紧密型县域业共体信息化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推进紧密型县域业共体信息化建设，核心目标就是以数字化赋能县乡医疗一体化，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集满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格局，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各相关部门、医疗机构要抢抓项目机遇，多措并举，破解信息化建设硬件瓶颈，要统筹演练并举，强化人才支撑，夯实线上医疗队伍根基，要强化部门联动，凝聚工作合力，组织政协委员主动担当履职，协同攻坚发力，持续深化医病体改革，充分释放数字化改革综合效能，全面提升现有医疗卫生服务规范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全力守护全县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1: 金秋逐梦，大爱助学，为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坐实民生帮扶，深化启地共建，8月26号，通宇梦园农牧有限公司深入我县新华镇、詹鱼镇、团结乡、滨昭镇，开展2026年聚爱助学金秋计划奖学金发放仪式，奖励优秀大学生，有暖心公益行动助力学子圆梦校园。在奖学金发放仪式现场，受助2026级大学新生及困难大学生总计68人依次上台领取奖学金，总奖励资金20.4万元，用于学生学费及生活补助。此次金秋助学有效缓解了困难家庭学子入学经济压力，补齐乡镇村级公益助学短板，同时活动清河我县助学惠民、精神文明建设和启地构建工作要求，丰富了县域公益帮扶载体，彰显了本土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属地担当。
2: 通宇墓园自2017年成立以来，累计开展金秋助学活动7场，捐赠总金额270余万元，累计资助学生约900人，帮助学子走进大学校园。企业发展不忘反哺社会，我们希望通过捐资助学减轻困难学子求学压力，助力乡村教育发展。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投身公益事业，切实担当企业社会责任，为地方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3: 接受爱心企业的帮助，我们非常开心，对我未来大学生活也减轻了一定的压力。我未来会对大学生活越来越努力学习，越来越勤奋，以后学成归来也会回馈家乡，也会建设家乡。
1: 据介绍，通宇墓园将把聚爱助学金秋计划打造为常态化公益品牌，持续建立学子台账、常态化回访跟踪，树立励志求学典型，同时搭建属地青年人才储备库，沉淀标准化公益工作案例，以长效公益举措凝聚民心，积蓄人才力量，持续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
4: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向海贺武失地引来客，民族体制留人心。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金子涵，责任编辑刘光华，制作刘光华，监制刘光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对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联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若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与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对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卫生，自己拉他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是当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步步紧逼，你我同行。
5: 人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不争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近年来特别配合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公证储蓄银行、通媒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渝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渝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本厂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资。

0: 成款中的人工费，如原先不改，予以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卫责任重于泰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你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戒烟的朋友说：“

0: 有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英杰第35回，书接前文，这几个王八蛋，郭三麻子、张金龙，全都跑了。跑是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们作恶多端，将来必有报应。现在还不到他们死的时候，死的时候是非常的凄惨。不有那么句话吗？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只分早来或与迟。他们这块儿就算胜利了，此时呢更有个好消息，市镇也拿下来。南关一个大庙的院子里，有几个日本俘虏光衣服和鞋子给他们穿上。他们会说白鹿呆呆的好，谢谢谢谢。小八路就把他们领进了屋子里。这分区司令部政治部的主任就是以前的县委书记程平同志，很和气的就跟他们谈话。日本人在纸上写说着半通不通的中国话，这几个都是第七次征兵出来，离家已经4年了。他们说呢，刚来中国的时候生活很好，现在什么都不行了，连饭也吃不饱，每顿只发一个小碗。当兵的伺候当官的，打水打饭还打洗脚水，常挨打挨骂挨训，苦不堪言，天天都想回家。陈平呢就问他们家里有些什么人，他们掏出照片指给陈平看，其中有个人叫山本的商人，说他哥哥和兄弟都在中国战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国，说着眼泪汪汪直喘出气。有5个这工人呢，再看这5个工人呢还都是日本人。那么这5个工人都是日本人，也挺爱说话，也说着半拉的语言。闹了半天呢，这5个工人当中有一人叫米田，这米田最爱说话，他自称是活动分子，又在这纸上画了个大圈，说你们中国大大的大大的，又画个小圈，我们日本小小的小小的，又说你们大大的中国，我们小小的日本，用拳头打了一下自己的胸膛，然后此时眼睛一闭，身子一扬，也不知道干些什么，逗得个陈平以及所有的人都笑起来。这时候米田呢摇着手说不行不行，败了的败了的。他们表示啊，这一回啊